0: 跌幅，因为今天像算力的一些大光的表现还是比较强势。上证指数收在3888点，1.18%的跌幅。那科创五零啊，科创北证五零跌幅更大一些，2.66%的跌幅。我们再来看一下成交量，刚才吴浩荣也提到了，昨天的量能已经是这个近期的一个次低量了啊，今年的次低量。你看今天早盘是明显放量的。今天三市的成交额是达到了1.9872万亿，量能放大啊。再来看看市场活跃度的变化，那还有一个现象，其实就是市场的风格开始发生了一些调整，尤其是前期炒作过的啊，包括像微盘股这样的指数。所以你看，今天跌停家数又在增加，21只个股跌停，40只个股涨停。赚钱效应今天也很低，只有12%，也是近期的最低，4870只个股下跌。再来看看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外围扰动之下，指数是跳空下行的，那下周的市场能不能企稳反弹？A 能，指数午后的跌幅就开始收窄了，利空的影响已经释放。 B 不能，市场短期弱势难改，下周呢还有可能继续调整。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那网友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抖音的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还有看头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步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唯有心对下周市场的研判啊。其实我看指数今天都是一个探底回升的格局，当然有的指数补缺口了，有的没补，还有一个好现象就是放量了，对吧？所以对下周的市场可以更加乐观一点吗？
1: 我认为是可以乐观一些的，就是在过去上旬整体市场一直低迷，成交量不停的萎缩，市场观望的就是这个美联储的加息。那么看到昨天晚上的这个 PPI 数据，可以说是直接把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提升到70%-80%以上了吧，或者说板上钉钉了所以的话，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砸下来的基本上也是那些还心存侥幸的资金最后砸下来了。那之后的话反倒是下午有人进场抄底了，这个从节奏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有些左侧的资金他就也在等这一时刻，就等着什么时候这些恐慌资金砸出去，然后他们进场抄底。那按照以往的经验，他可能要等到9月16号靴子落地，但是我们看到这段时间实在是跌得比较厉害，然后很多的个股呢已经跌出性价比来了，那他们就提前动手了。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宽基的 ETF， 他们本身有这个维稳的需求，但是的话我觉得也不排除他也觉得这个位置比较低了。我们看到今天应该也是刚好打到3850点，就是前期的一个低点附近，
0: 对，还没创新低，
1: 对，
0: 前期是3850，今天是3852，
1: 对，就是从技术图形上来看是一个双针探底。那以前我们有一个理论，就是市场

0: 些要求压力推动着机构必须要通过一个合法合规的方式来拉升股价，比如说底部增持、波段交易等等。所以这就
1: 涨停 AI 应用五家涨停，另外还有其他的消费两家涨停，机器人两家涨停，军工两家涨停。今天呢，我们先来重点说一下AI 硬件啊，算力这个方向。因为除了有一些上游，比如 MLCC 啊、PCB 啊等等的一些活跃之外，其实核心还是因为今天两个大光啊，就是这个 FCC 的新规落地。那两个大光，尤其是中芯旭创今天是涨的，把情绪也带起来了。那吴海荣给我们来解析一下吧，算不算是对于算力板块的一个预期扭转？
2: 对，就是。前期压制硬件就是最大的利空啊，这个 FCC 的这个消息落地以后呢，市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几个就是大的 CPU 出现了这种反弹啊，而且慢慢的形态也在逐渐的走好啊，从原来的下降通道，然后横盘，然后这个均线，特别是短期均线慢慢的扭转过来啊。那么当然这些品种要持续呢，实际上还是要成交量啊，就是按照现在的成交量情况下面的话呢，可能即使反弹也是断断续续啊，就是市场如果说要出现一定持续性的反弹的话呢，量能要还是要放大，就是你比方说成交量放大到2.3到2.5万以上啊，那么基本上就是市场的容错率就是相对来讲会比较低一点啊。那么从硬件来讲的话呢，我们看最近一段时间市场实际上它是在一种就是缩容的活跃，就之前市场实际上我们比方说科技股在活跃的时候呢，更多实际上板块就贝塔非常高啊，只要哪怕你在这个板块中间不管大票小票题材都能活跃，但现在市场一是下来以后筹码确实它是在慢慢捋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然后有一部分可能强的啊慢慢的新高了啊，比方说你像最近的有一些 PCB 中间的小的 PCB 它慢慢的有些创新高了，但有些呢可能还是在于就是相对低，比方说你像今天反弹的这个 MLCC 啊，就实际上就是一个相对比较低位，就前段时间弹上去又回来了也没那么逗啊，今天实际上就反弹，就是市场实际上还是在一个缩容轮动活跃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比方说最早的时候这个七月底八月初的反弹的时候是硬件中间磷化铟，因为那时候是炒稀缺啊，然后后面就是比方说这个两周以前啊炒这个相对上游的这个液冷啊，但是液冷实际上因为很多当时是因为市场环境，液冷很多都是小票，然后呢筹码结构呢又不像那些原先炒的时间比较长的那些硬件筹码那么乱，所以也涨了一段，但是涨到后面就是一旦涨到高位就没有资金去接力了，因为这个是市场的原因，成交量小啊，那么然后后面我们看动到了就是一些
1: 光纤光缆、
2: 光纤光缆 MPO 是吧，小的这个小光啊，然后这个相对来讲就是PCB 中间的就是小市值的那些东西啊，确实就是慢慢的市场也在轮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
3: 涨价幅度是最高的，电子部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面它的产品的涨价达到160%啊，但是它之前股价已经反映了，而
2: 一个现在就是市场又面临着是不是能够一个从有一个就这个就是向上或者说一个反弹修复的周期，如果说有向上反弹修复的周期，那可能原先的那些题材或者说炒的时间比较长的，那可能就是有一定的亏钱效应。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对于各类题材是不是有继续的炒作，大家还是看一下那个微盘股指数，如果说微盘股指数走得强，那可能它的题材的效应就是投机性的效应可能还是比较强，但是如果说微盘股指数形态上面走弱了，那可能这种就是题材类的炒作难度就会明显增加。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说一下有色啊以及短期的操作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陈凯文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陈凯文你好。
4: 大家好，我是陈凯文。今天市场是迎来了一个破位下跌，很多朋友看这个行情呢还是比较的担心的，但是我们也看今天虽然指数出现了破位往下调整的迹象，但也有一些比较积极的信号。我们来看一下啊，最近这三个交易日下跌的加速呢是逐步在放大的啊，每天上涨的加速也是越来越小啊，伴随着成交量呢在今天之前也是持续缩量的这么一个表现。不过就在今天上午下杀之后，我们看到了多只宽基 ETF 是再度出现了显著的放量信号，比方像科创50 ETF 华夏，包括创业板的 ETF 易方达，像中证500 ETF 南方等等，半天成交额超过了昨天全天的放量呢将近有700多个亿，说明什么？

金护盘的迹象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今天护盘资金里面，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个社保基金。社保基金大家可以看到它在上升的收敛三角形，而在本周三已经出现了跳空的一个十字星。那么最近这两天是持续的探底回升，踩住关键颈线不破，所以如果这个位置能够站住的话，后续的空间是不是有望被打开？所以像这样的机会，如果说大家还不知道是谁，怎么去寻找，可以抓紧时间啊，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

0: 发布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订单排到明年 1.6T 站上光模块 C 位。陈慧博弈，美联储加息预期骤然升息，该数据出炉后，市场定价显示九月加息的概率已经升至约90%。高盛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戴维·梅里克在周五的研报当中表示，在市场已经定价九月加息概率接近90%的情况下，如果美联储选择按兵不动，很可能会引发剧烈的市场波动。美联储会议呢，将会希望避免这种情况。好，这是影响市场呢近期情绪流动性非常关键的一个变量啊。我们来听听两位嘉宾的看法。任先生，您怎么看？
1: 是这样的，我们觉得啊，当前的指数在周五的时候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表现啊。那么整个的我们全球资本市场的话呢，也是在我们周五前一天晚上的美股的一个影响之下，包括亚太市场，所以我们觉得往下探啊，这个是全球的市场的一个联动。但是呢，往上去反弹的一个修复，我个人的一个感觉还是觉得有我们内部的一个韧性存在，比如说我们的政策端啊，其实我们当前我们可用的一些政策工具篮子的话是比外围要丰富很多的。那外围的话呢，他们一直是想要去不断的去压一压它的一个通胀的水平，而在于我们内部的话呢，是属于我们想要去刺激它走向一个温和的良性的一个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网络这种基建的一个方面的话呢，肯定还是会带来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增量的一个助推的。那所以其实我们觉得相应的在这个网络方面的一些这个各个产业链环节啊，这个方面的话呢，其实我们是可以啊给予一定程度的一个关注的啊，这是在我们说政策端给我们市场带来的这样一个催化，我是这样去觉得。
0: 好，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电信研究院发布的智能体时代 AI 基础设施发展研究报告2026当中显示呢，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重心从大模型和算力竞争转向智能体规模的落地应用变现，我国的磁源也就是 token 的需求将会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中国电信研究院行业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饶绍阳称，预计2026年我国的 token 也就是
1: 语啊这些，尤其是我们在前几天刚刚的一条最新的消息，就是伦铜的一个价格已经创出了一个新高，主要是还是库存降到了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而且这个有色金属这一块的话呢，其实AI 的一个发展对于有色一些品类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但是你的一个供给端如果跟不上的话，那你供需缺口放到这儿，那么涨价是它必然的一个逻辑。而且在过去的相当长的一个周期里边，美联储的一个降息对于这一类大宗商品的一个刺激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但是呢，我们关注这个有色的一个同时，其实我们也要留意一个潜在的东西，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讨论的美联储的一个加息的问题。我们现在都知道，其实它这个加息问题就是放到这儿，无非它是早一个月加还是晚一个月加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加一定是要加的，但是什么时候什么档口加什么频次去加，那么一旦
2: 是就是为了支撑目前的科技跌了那么多之后是否在这个地方能够撑得住。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

0: 险和波动。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说的，短期内还是倾向于关注像出口啊、红利啊、顺周期资源类这一类的一。
1: 我们来看看，权重的一些银行的情况。现在工行啊，很明显的在走升，现涨幅近2%。建行来看一下，建设银行呢，涨幅也有1.63%。中国银行也同，哎，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银行的盘面的情况，现在涨幅更高一些，达到了2.28%。农行涨1.43%。好，我们来请蔡姐交流一下。那指数方面预期这个和大家想的差不多，都小幅的这个低开，而且跌幅明显的小于今天早盘的日韩指数，而且个股方面还是普遍比较活跃的。现在的红盘家数反而是相对略多一些，而且也有集中的热点哈，您是怎么看？
2: 其实今天市场开出来之后就开始这样跌，其实本身我相信对于很多来说的话，肯定比他们相对来说更加弱势一些。但是今天开出来之后，我们会看到，如果银行在这个地方本身涨的话，那对于大多数个股来说的话，的确并不是特别友好。现在这个很多其实更多认为是在礼拜五下午的时候有一波科技起来之后，会不会科技在这个地方拉一波？我认为今天的这波打压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强力的一个洗盘啊，或者特别是对于科技，很多礼拜五下午差不多信仰又起来，又看到礼拜五晚上老美这边。
3: 厚泰路7388号，进地铁美兰湖站，欢迎到店。

0: 好，欢迎回来。半年报已经收官，市场进入到业绩的真空阶段，外围的扰动也比较的反复，政策预期博弈，机构四季度的调仓换股等多重因素交织，震荡行情之下，如何锚定市场的主线，提前把握布局机会？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洞悉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投资节奏。每个交易日，投资大咖实时解读盘面，动态追踪资金流向，免费解锁独家研报资料。每天登录 APP 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业绩真空期，比拼的是眼光，更是投资工具。把握时机，提前布局，抢占行情风口，跟上轮动节奏，震荡行情不再踏空。扫码下载有看头 APP。让投资大有看头。好，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微策略啊，就像刚才的这个交流到的，震荡的行情当中也相对缩量，同时呢，面临着外围的一些扰动，包括我们看到长假的临近等等，这个位置呢是比较适合进行进一步的筛选行业啊，进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布局，期待四季度行情一个阶段。所以怎么来把握呢？哪些细分比较看好呢？啊，任先生。
1: 好的啊。其实在当前的这种市场环境之下，我们前面表述的观点就是轮动比较快，虽然比较疲弱，但轮动比较快，所以我们可以尝试着用哑铃策略啊。那么如果说进攻端的话呢，还是可以看一些科技的硬件，尤其是一些供需缺口、供需矛盾短时间内很难解决的这些科技啊，其实是可以留意一下的。那当然再反过来啊，就是一些防守端、红利端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去留意一下电力这个方向啊。电力这个方向的话，我们觉得整体上它的逻辑的话呢，包括了公用事业，它有红利属性，同时的话它的位置其实并不高的。你像这类企业

0: 加息与否以及沃市的政策表态。如果本次美联储决定采取加息行动会对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请投资者关注市场风险。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谢谢张凯翔。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

0: 具技术、骏创科技四只股票。这次调入标的分别属于半导体、石英材料、金刚石功能材料、智能输送系统、光导底仓的配置，因为整体在整个潮水在往下走哈，所以如何进行一个防御，同时为未来做好进攻的准备，您是怎么理解？
1: 好的，我们也看到市场出现，特别是七月份以来，以科技为代表出现一定的调整哈。近期的市场呢，这个大家感觉到这个比较困难哈，这个
0: 难操作。
1: 对，所以我们实际上在七月初啊，在我们的机构路演和我们的策略上明确提出来叫适度均衡，就我们的投资者在4到6月哈，在科技上实际上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行情哈，之后呢出现这么大的调整，其实我们很多客户哈在 ETF 层面也有一些就是之前投向了过度的锐度高的产品，所以我们提出了适度的均衡。你譬如我们在适度均衡还提出一个汉堡理论，譬如我们的沪深300，它是一个宽基，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今年年初到现在，可能战胜沪深300的个人投资人，估计也最多20%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想到的红利。红利我们认为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称它为蔬菜，沪深300称为碳水。然后呢，我们看到的，譬如咱们的创业板50、科创芯片这些比较强劲的科技型赛道、科技型的板块，相当于我们的肉。然后呢，黄金相当于我们的奶酪。这样四块组成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汉堡。这个汉堡里面有碳水，有蛋白质，有蔬菜，也有我们的奶酪。但是呢，每个阶段我们的投资者适应群体不一样，所以实际上在4到6月份，我们的投资者过度投向了锐度比较高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很高的，比如创业板50啊、芯片、科创、半导体。但是经过这个七月份一个比较大的调整之后，我觉得投资者再次认识到资产配置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呢建议，我们的投资者重新啊去审慎自己的风险状况。譬如我们的红利啊，在七月份以来到现在也涨了10%+，黄金呢一度也涨了10%+，所以当下呢，我们对投资者建议，我觉得还是回到黄金 ETF 的投资，是一个在我们证券账户、基金账户非常好的实现的，几乎是最便宜的方式来购买黄金的一种形式，对我们的其他类资产也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0: 就对投资黄金可以勇敢一点啊，
1: 这个大跌大买、小跌小买，其实做好自己的资产配置，我觉得非常关键。
0: 好，接着我们再说说九月份的事儿。那九月刚开头的时候呢，我记得那个星期还在说什么金秋行情，啊，当时觉得也毕竟还是充满期待的啊，因为之前这调整挺厉害。但是时至今日呢，我觉得金秋啊也挺难的。咱这成色啊，到底您觉得接下来的日子该做好进攻和防守，到底该怎么布局呢？
1: 我想当下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一个是我们的科技创新从高点下来大概跌了30%左右，然后呢，刚才我讲的以创业板50为代表，实际上它的估值呢已经回到比较低的位置哈。第二个呢，我们以国产替代这些大力的推进的科创板的工作，也包括大的存储上市，我觉得这些对中国长周期来看，在科技创新上的发挥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强。所以这两块呢，其实我们并不悲观哈，包括创业板50，也包括科创芯片这样的 ETF，其实我们还是比较积极的，在这个时间点愿意给客户推荐的。就是说，我们两头，另外一头防御性的资产。

0: 建行上海市分行龙卡信用卡境外返现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股票投资
2: 被企业用于持续发现漏洞并协助

0: 防御攻击。
1: 林先生，您怎么看今天亚太市场包括港股恒生指数今天相对比较弱的表现，您是怎么看的？
2: 今天呢，港股呢就是有一个稍微的那个调整，但是相对这一周啊，我们那个环球市场的焦点呢，还有上一周美国担心加息那个原因呢，是那个港股呢调整也不是太多，在上一周哈，当美国的通胀数据出来之后呢，市场只是有一个短期的担心，那个今个星期哈，美国美联储那边有一个议事会议哈，也是有差不多九成的机会还会加息，所以呢，本周也是有其他的央行哈，去讨论这一个未来的是否那个走势的话呢，欧洲也好，或是日本也好哈，所以本周会对港股来讲呢是有一个挺大的那个条件。港股在短线如果是有那个受到外围哈加息的影响，我们也不能够排除啊那个港股哈会调整到大概是25000左右的水平。但是整体呢，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呢，影响也不是太大。尤其是呢，我们有一些指数的中板股啊，国际金融股啊等等，也是可以支撑我们的一个港股的情况，所以本周要留意的那个焦点非常的多，但是对港股的那个底部哈、或是那个底气呢，我的信心也是挺大，上行25000的水平呢，可短线哈、可以再重来守得住，我们也可以看一个比较大的支持啊，大概就是24000多左右的水平，应该可以是一个中长线的底部吧。
1: 好，那我们再看看说说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啊，今天由跌转涨，然后智普和 Minimax 呢，表现还是一般。您如何解读人工智能概念近期的表现？
2: 人工智能的那些股份啊，尤其是那个大模型等等啊，影响会比较大。因为在这一个周末啊，我们看到美国的几间大的那个大模型公司，Anthropic 啊，还有那个 OpenAI 啊，或是那个马斯克哈、他们那些也是在网上有一个讨论哈、会减少或是放缓啊，他们在这一个人工智能的那个发展。那个大模型的发展，因为有好几个原因，第一可能是一个安全的问题，第二呢，市场就会觉得啊，他们在一个上市的 IPO 的时间表，也是跟之前有不同，所以呢，这一波的那些消息会影响到整个那个人工智能啊，不单只是那个。大模型的啊，或是那个上游AI 的芯片等等，也会受到那个需求的影响。我们看到在港股这一段时间，亚太地区，尤其是韩国或是日本，相关的股份跌的比较多。我们那边呢，也同一时间有个股哈、会有一个配股哈、或是发了一个活款。股的那个债券哈、也会有一个融资那个情况，所以这一波的那个板块呢，可能在本周会有一个挺大的波动，尤其是相关的大模型股份，因为这一个板块他们那个估值相对是比较高，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本周在这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坏的消息出来之后。会不会有一个回稳或是市场会很快转到他们第三季度的那些业绩等等。如果是有这一些的，相信他们才会有一个吸纳的机会。如果不是的话呢，是一个整个 AI 相关的那些股份或是板块呢，我们看的最近也是要非常小心，要小心他们的一个短期的大波动的风险吧。
1: 嗯，好，谢谢林先生。 接着我们回到演播室哈，我们和两位嘉宾聊聊整个今天上午的盘面情况。上海演播室请来是国泰海通证券的胡斌，深圳演播室请来的是深博信投的分析师邓毅超。啊，先跟邓毅超先生聊聊啊，今天这个市场低开，上午呢

0: 进到了人工智能产业，包括了像大模型啊、智能驾驶啊，还有类脑智能等等。那么在张江良好的创新生态环境的加持之下，盐山科
1: 港希望能找到100位像陈教授这样年轻的科学家。第二个构想，
2: 黄埔啊，可以说三个地区都有享誉世界的文旅资源啊，大家也都频频打卡、啊、全球的朋友都会到咱们的这个三个区去享受咱们的独特的这个文化的这个景观和场景。但是 AI 和文旅的结合在这一块，我们就要请三位帮我们分别来介绍啊，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东西啊。我们先来简介一下金徐。
3: AI 其实在文旅的这个场景里面啊，我个人的体会其实可能是最直接 AI 技术能够最直接落地的一个场景。就我们传统的 AI 或者说数字化的，可能是一块屏能够把文旅的资源能够搬到屏幕上，那它其实是一个单向输出的一个概念。但是到了 AI 技术的参与以后，它的首先它是一个交互的交互性，就是我可以参与进去。所以第二个它是共生的，就是千人千面，就是比方说你到一个景区，它的一个智能导览，那每个人的导览它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你提的问题和能得到的答案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一个生成性。第三个呢， AI 的技术把整个文旅创作的技术门槛打下来了，所以能够参与到这个文旅场景的这个创业者、创业人群它会更多了。所以其实AI 的参与以后，从供需两端能够把文旅市场给做大做强。
2: 嗯，谢谢谢谢金局。来，请介绍沈局。
4: 哦，我觉得叫做最直观的改变，那就是让文旅变得更有创意、更加好玩。从创作者的角度看，那就是他的创意实现有了 AI 的加持，那就相当于给想象力、给灵感插上了翅膀，那么就让它轻盈的落地。而从受众来看，那就是变得更加生动有趣，有了更多美好的体验。
2: 好，谢谢沈区。来，马奇，你请。
5: 我觉得呢，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啊，首先它肯定是更便捷了，它享受服务，因为服务的精准度大大提升了，所以它的体验感会非常好。消费者的第二个角度呢，就是和那个刚才沈局讲了有点这个类似，就是它更生动更有趣了。这个呢是一个什么变化呢？就以前的文旅就是我比较固定，我有什么你来看什么。那么现在呢，就这个变化呢，就是因为我这个 AI 的赋能啊，使我的这个场景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消费者会觉得就感觉很不一样。第三个呢，就是从运营者的角度来讲，它的这个管理是更有效了，因为大数据和这个大模型对它的这个管理，就以南京路步行街为例子啊，我们在南京路步行街上呢，也是搭建了这个数源融合一体化的这个平台。那么它里面一个最关键的核心的这个功能呢，就是这个对客流潮汐啊进行分析。那么这个客流潮汐的分析呢，对我们市容管控包括安保的调配是有着实时的这个指导和这个指挥的作用的啊，包括这个对于这个客流的这个引导。我们什么时候改变这个客流的引导方向，那这个对我们来讲，这个 AI 有了这个以后，对我们的安全保障是非常有利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它对于在营销方面，它也会做这个客群画像啊、消费结构啊，包括业态热度的分析。那么这个呢，对我们这个南京路步行街上
6: 归何处，前度流浪今又来，
7: 纷争扰动日变成唯有避除杂念，人见可以。

0: 哎，我们以前有句话叫"眼见为实"啊，但是我们明知道它是 AI 做的，但是感觉比真实更能体现出那种咱们艺术的一些观感和人类思考的一些呈现哈。来问一下金菊，咱们在 AI 短剧赛道还有什么样的布局？
1: 这个现在的制作越来越精
0: 是
1: 良，
0: 是。
1: 真实度越来越好。那么，徐汇在推 AI 微短剧的这条赛道里面啊，其实我们走的是精品化之路。这个精品化呢，实际上有两层的含义。

是对啊，这些目击行动呢，虽然长线来说对他们的发展是有正面的作用，但是短线来讲，因为这些会摊薄了的效应呢会比较大，对股价来说短期带来。

0: 两三年的时间，我们国内的像这个军工也好，包括能源安全，还有金融系统的安全，虽然没有出海，但是恰恰是就是相关的这个网络安全服务方面增量相对比较好的市场啊，它之所以比较敏感，是因为它重要嘛。那么重要，我们即便不出海，那么国内这一块必然也是加固再加固啊，因为每一次技术的升级，它必然会带来很多的信息安全也好，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安全性问题。那么，对这一块呢，它其实我觉得，即便没有出海的一个带动，那么国内这个市场份额呢，也会有相对比较好的一个表现。而且呢，我们在过去2个多月的一个跟踪来看，整个 A 股市场当中，这个大类行业板块这个表现，其实相关的行业的一些软件服务类的公司，总体表现并不差。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啊。本月呢，总共有12只网络安全概念股获得超1000万元融资净买入，其中呢，浪潮信息呢，获得杠杆资金逆势加仓4.35亿元，紫光股份、新旺锐捷分别是有1.77亿和1.65亿元，烽火通信、华盛天成、东方通信、长山北明融资净买入额在0.23亿到0.85亿元之间。未来增长潜力方面，根据三家以及以上机构一致预测，总共有10只网络安全概念股今年的业绩有望是翻倍增长。其中机构预计中国长城净利润有可能同比大增8.6倍，永鼎股份还有智威智能预测净利润增幅呢都在3.3倍以上。奥飞数据、还有亨通光电、奔图科技还有锐捷网络、浪潮信息等7只个股的业绩也有望是倍增啊。今天呢，我们看到网络安全股呢是一个高开，然后呢是在高位震荡啊，比今天大盘的表现那是要强一些啊。判断一下，这是一个事件驱动的短期的脉冲，还是逻辑切换的起点？
0: 其实呢，从现在整个市场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因为是一个缩量市场嘛，所以一个热点想走持续难度比较大。所以我们从短期角度来看到的，确实有这个事件的脉冲。尤其这一周呢，这个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网络安全宣传周，然后加上周末这个美国的这个 AI 大模型三巨头的一个影响。那么今天呢，它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我觉得是正常的，是事件催化的一个客观的表现。那么从长期的产业逻辑来看的话，过程当中，确确实实对于这个 AI 网络安全相关的一个重要性在逐步提高。那么包括刚刚主持人指呢，在除了做这个网络安全服务之外呢，还有这个数据中心、数据安全相关的事情呢也在做。那么这部分呢有这个双重概念叠加的一些品种它应该也会有比较好的机会。那么目前呢整个网络安全相关的板块呢就估值水平来看的话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因为它的一个动态市盈率呢大概呢是这个处在历史当中这个28%分位数的一个水平，也就是历史上呢，可能也就是只有这个28%的时间呢，它是相对比较高估的。那么大部分时间呢是处在一个大部分时间呢处在一个低估的状态就目前它占的这样一个分位数呢是可以去作为一个逢低去关注的点就是总体动态市盈率在长期来看是一个偏低估水平。那么后续如果有新的催化因子出现的话，那么相关板块应该是有机会的。
1: 好，展望一下今年剩下来的那么这几个月如果说对网络安全方面要进行一些投资的话。

0: 都是我们跟着国际的那些方案，跟着国际的那些公司去做。
1: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场景落地了，这个具体的上市的时间，你可以关注我们高德图图的这个相关后续。
2: 从手机里的智能体到眼镜、车机和机器狗 ，AI 正在接入越来越多的消费终端。但当付款权交给 AI， 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它可以买什么？能花多少钱？任务执行错误后如何取消和追溯？在本届外滩大会上，支付宝宣布 AI 支付进一步从可支付迈向可信支付，进一步完善支付与 AI 的深度融合。
3: 比如说你在某些场景，当你去授权这个任务这交易的时候，其实你是需要一个中心化的管理体系，你是把这个任务的管理体系放到了 AI 钱包里面。就现在你可以打开支付宝，其实你可以搜 AI 钱包，然后你可能是授权这个 agent 的一定额度，或者授权 agent 的这一个任务，万一这个任务没满足，其实你是用户可以去主动去取消的。
2: 支付宝数据显示，最近五个月智能体代买任务量增长7倍，用户月均支付次数增长3倍。针对 AI 替人交易带来的安全问题，支付宝同步引入智能体身份识别和商业信任体系，对智能体的身份、意图、权限和交易行为进行管理，并在出现问题后追溯责任。随着智能体开始替人消费，如何能让 AI 安全、可信地完成交易，正成为 AI 商业化落地的重要基础设施。
4: 据国泰海通今天消息，上海并购私募投资基金三七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正式开始投资运作。上海并购基金三七首关规模9亿元，由国泰海通私募子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联合大型产业集团、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等共同发起设立，主要聚焦高端制造、集成电路、新材料，
5: 估值是低于历史均值的。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呢，就是机构持仓，公募基金在医药方面的持仓已经降到了最近3年的几乎是新低的水平啊。在景气向上的行业当中，整体的持仓的比例相对比较低。如果整个行业的景气度，无论是龙头企业的订单啊，然后包括利润可持续，再加上整个就是 BD 如果能有新的催化，那么机构是有回补仓位的需求的。景气向上再加上一个机构持仓比例低，筹码相对干净，这个是对于中期上行趋势来说一个比较好的组合，是容易在这样的方向里面走出来一个级别比较大的震荡上行的。再加上呢，消息面确实会有一些催化剂啊，9月份的催化剂密集在比如说9月 WCLC 的这个会议啊。中国19项口头报告是创了记录的。11月呢，还有医保目录的发布，包括四季度往往也是 CXO 的，
6: 就是说转入明显的调整。我们回头观察呢，医药板块、创新药这些，他们是6月下旬、7月初开始向上，那从时间点上看，它是二者运行轨迹就正好相反。随着市场整个内外部大环境的改变，加上呢二季度这些科技 AI 这些巨大的涨幅之后，市场本身它就有这种动能切换或者是板块切换的一个需求。医药板块呢显然就符合上述这两条线索。我们认为在四季度整个医药板块依然表现会强于市场。从长期看呢，整个板块依然处在历史分位较低水平，你就是过去5年拉出来看，它现在是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再一个呢，国内的一些批件在加速推进，并且头部的一些公司呢经历了过去5年、10年持续研发的积累之后，有一些单品在逐步的获批，就是拿了批文，并且呢2025年就去年，那么海外授权收入是创了新高的。也就是说之前长期的一个研发投入正在逐步的进入一个收获期，那这样呢内外共振政策的叠加，这个板块呢股价又在一个历史的相对的较低的水平，那这样的话它向上的修复的空间是比较充分的。结合未来呢可能更多的这宏观政策发力点会出口转向内需拉动，就是说要启动国内的内需，那这样的话这个行业其实它也是在这个风口上， 属于这种防御性的消费。

0: 费领域，所以我觉得医药股呢，它在就是前两周调整，他们其实是比较强势的调整。你看的话，它就是一个上台阶，然后横盘震荡，再上台阶，再横盘震荡，它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市场不好的时候呢，就是说股指下探的时候，他们也是比较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势的调整，说明里面的资金没有集体的退出，就是说大家还在里面，就是说寻找一个向上突破的一个契机，等待一个时点，它是这样的一个运行状态。所以我觉得医药股在未来还有反复活跃的机会，估值的空间显然呢，头部的龙头股他们修复的空间更大，因为它涨得更少，涨得更慢嘛，所以它持续的时间会更长。其他一些单品放量的小品种的小公司，如果有核心单品就是获批或者放量的话，它的弹性就是短期的弹性会更大。所以我觉得医药股呢，在这个当前的时点是我是比较乐观的，就说这个行业最起码它能抵御市场就系统性下跌的风险，再一个呢，在弱势的背景下它有可能带来一定的正收益，所以说我觉得四季度这个行业和板块依然是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冲先生。认为这个板块会有反复活跃的机会哈。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嘉宾宋正浩先生，听一下他对于这个医药板块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势是否具有持续性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2: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相关的无论是一个 CIO 板块，还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创新药，或者说到底有没有什么新的药出来，那这类的话其实也可以进入

0: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半年报收官，市场进入业绩真空阶段，外围扰动反复，政策预期博弈，机构四季度调仓换股等多重因素交织，震荡行情之下如何锚定市场主线，提前把握布局机会呢？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

0: 指向了一个方向，就是四季度或者剩下的时间里面，九月份下半月的时间里面，资金再去做轮动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前瞻的去考虑一下三季度，就是三季度的季报能不能够延续二季度的高增长。如果三季度业绩没有太强的预期，那么越往后它这个炒作是越会降温的。第三个信号呢，我们结合上周的市场，包括前两周的市场吧，基本上都有这样一个信号，就是当市场整体的情绪越弱，越缩量的情况下，高低切换会加速。那么这种高低切换，一方面是短期涨得比较高的，比如农业，这就是包括原油能源类的品种，今天油价是上涨的，但是原油相关的很多个股今天反而是下挫的，所以资金对于这些题材驱动啊、事件驱动的方向，继续推高的意愿并不算特别强。然后板块内部做高低切换，但是到目前为止题材的持续性是相对比较弱的。然后目前呢，就是市场乐观的因素和相对来说还需要去观察的因素都有。乐观的因素就是像上证指数尾盘是接近平盘的，然后 ETF 今天也能够看到一些放量的信号，再加上政策层面我们也看到央行连续的隔夜逆回购，对于流动性这边有一个呵护的作用，所以指数3850到3900这个区间是有承接的，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把它作为相对乐观信号去观察的一面。但是同时呢，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去警惕的信号，就是市场的连续缩量，包括融资余额的下降啊，外围的不确定性，所以量能如果再持续萎缩，就缩量之后大家都会有一个预期，就是地量见地价，但地量见地价的前提条件是，当缩量的情况下跌不动，同时有一个消息面也好、政策面也好、包括资金面有一定的导火索的因素，带动整个市场在相对低位再次放量，然后有一个向上的方向选择。所以前半周的市场呢，我认为大概率还是会维持这样一种比较焦灼的局面，存量博弈再加上资金的快速轮动，轮动的过程当中没有总量行情，我们去看结构。那刚才提到一个信号，就是结构上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相对确定性，基本面的确定性、三季报兑现的确定性、行业增长的确定性，或者是政策产业催化的确定性。所以呢，后续对一些纯题材炒作的方向，投资者要逐渐的去降低预期，然后逐渐的回归到一些产业逻辑比较清晰的方向、有基本面的方向、估值和业绩匹配程度比较好的方向上来。这是
1: 那个时候开启降息，一直到2025年的下半年停止降息，这个周期结束了，那它停了大概一年多，现在又进入到一个加息状态，那整个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商品市场整个的定价逻辑都要发生方向性的调整，就是说你要整个逻辑要重新来一遍。那这样的话 A 股可能面临的压力未来会更大，因为当前 A 股整体的估值对应的就是2021年的下半年的估值，那它不贵，但是它也不便宜。那么2022年元旦之后，市场明显的开始跌。回头看，就是两件事情触发的。A 股是元旦开始跌，事态明朗落地是到了一季度的，就是说末，就到了4月份。4月份就是俄乌就开打了嘛，然后伴随着美元的加息，这是双重打击。所以说2022年上半年波动会那么大。那么我们回到当前时点，就2026年这个时点呢，可能不会像当初波动那么大，就是说即便受到比较大的冲击，真的进入加息周期，我们国内的这些类似于平准基金、国家队，他们稳定市场的一个水平也上了一个台阶了。你看 A 股股指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它其实也就300点左右的波动吧，这个有稳定的力量出现进行反向调控，所以说即便是那样的话，最坏的情况出现，我觉得应该上证指数3600多、3700这个区域应该会有比较强的支撑，会维持在上方进行震荡。如果进入这个周期的话，那就是科技成长要重点小心，因为第一估值高，第二涨幅大，第三整个货币资本市场逻辑发生变化，所以说要把目光及时转向一些现金流稳定、低估值、高股息这样的一些资产。那对于全球流动性的影响，就是它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把资金都抽向了国债市场。那如果说我们从大类资产角度来看的话，10年期美债如果它的利率维持在5%的话，我们简单折算成它的就是 PE 20倍，20倍你放眼全球 它相对还是风险是比较低的，这种类似于无风险的资产20倍的 PE。

0: 你在和 A 股市，就是说全球股票市场进行对比，那这个高下立判呐、啊。那你该持有什么，该抛出什么，大家都会算账的。你全球股市的话，你20倍以下的这么稳定又没有信用风险的资产是不多的。所以说，美债的高利率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抽水机。它如果一直持续这个状态的话，全球面临的都是货币收缩的状态。所以说 A 股在这种背景下呢，策略要调整。再一个呢，要转入防御，就是说你不要像过去两年那么的激进，现在时代不同了。这是两种不同的场景。操作过程当中呢，我们建议在当前时点呢，就是说有些细分领域的机会可以关注，比如说化工品，你像染料、活性染料的涨价是吧，已经涨了半年了。再一个，一些细分化工品的涨价，相关的个股会有逆势表现的机会。再一个呢，防御性的行业，你像医药、消费这些低估值的一些龙头消费品，他们其实股价是在低位的，是有最起码能防御性的属性比较强，偶尔还能涨一点，最起码能抵御下跌的风险。再一个呢，就是关于一些资源品、大宗商品、一些农化品，我觉得这些方向呢可能会在下半，就是说在四季度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配置方向。整体建议呢，在动荡的背景下，第一要控制仓位，第二呢要把投资策略进行方向性的转向调整，操作策略上应该尽可能转入防御，等待四季度后续一系列外
1: 缓慢一点啊，这个曲线更平缓一些。
2: 好的，谢谢。我们请三位嘉宾简短预测明天的大盘，先给到赵冬梅女士。
3: 把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建行上海市分行龙卡信用卡境外返现，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投资
5: 用九方，
4: 学选股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3: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0: 建行上海市分行龙卡信用卡境外返现，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Hello，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那我们节目呢，不定期的将会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定新坐标。那如今呢 ，IP 的商业价值早已经跳出简单的衍生品售卖，通过体育、音乐、城市文旅、创新零售等多元形式实现跨圈层破圈，搭建起了内容、产品。

0: 所以对他来说，他可以用自己的 IP 就直接去出海，那么借助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渠道。那他自己的出海的话，那就是我刚刚讲的制造商，他可能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认同感或者怎么样。那这次其实八仙电影的成功之后，我们看到了他可能会去比如说这个美国啊、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国际市场上都会去播映这个电影。那这个背后其实依托的除了这个电影本身的这个优质它的内容以外，那很重要就是还是一个渠道。那文化的渠道可能不像咱们说零售，你是去开店铺店，那它更多的是一个全球的发行。那对于华人文化来讲，其实它下面有这个华人影业，它已经应该是在全球可能是有这个100多个的国家和地区，它都有它的发行渠道，所以这点非常重要。你没有这个渠道，那你这个片子再好，你还是很难去出海的。所以这次八仙的成功出海的一个点，就是在于华人影业他做了非常大的一个全球，他前期就已经有很多这个发行的布局，所以能够把咱们这部电影能够就是等于是这个走出去啊。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走出去之后，这个华人文化也有很多的引进来，它也跟国际上欧美啊等等很多的这些文化类的企业有很多引进。那因为有这样的引进，咱们说有进有出哈，所以它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跟国际上的这些渠道这些公司合作。那么一旦我们有好的作品了，那么华人文化通过它的这个发行渠道，就能够把这些文化能够更好的也快速的而且是精准的去打到这些国际的市场，能够形成我们的文化出海。
1: 那在这个出海的过程中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就咱们的本土企业有哪些方面是特别需要关注的？
0: 我觉得其实这个里面就是大的方面来讲啊，首先就是你的商品，这个同样是这个商品，它是不是在其他的这个市场上它能够受到欢迎。那包括就是这个本地的消费者，他的消费者习惯、本地的文化，刚刚其实像两位老总也提到过，他当地的文化他是不是接受。那么他这个产品，你如果是食品，这个口感他能不能接受，如果是一个商品，人家会不会用，那这个是最本质的啊。那如果说这个商品或者消费者习惯解决以后，那如果你要去出海，你必须了解当地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因为每个国家它的法律法规都是不一样的，包括你细化到比如说这个证照的申请啊等等。那这个里面有一个环节如果你不知道，它都容易引发这个风险。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你的这个合作伙伴，那这里面也会有一些这个风险，或者有些可能是道德风险。那你的合作伙伴是否诚信啊，或者你在这个甄选你的伙伴的时候，那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尤其是做这个一些这个相对来讲门槛比较低的一些产业，它的模仿性很强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风险。因为你一旦这个东西出海了以后，第一波你很成功，但接下来被对手模仿，而且轻而易举的模仿，那接下来他们又成为竞对啊，然后再根据当地的一些情况，可能那他这个出海在后个阶段就不太会顺利。所以这些东西都可能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出海的企业一定要去了解啊，要执行的比较到位，那才可以真正的有利的他们的这个出海。
1: 好的，行，非常感谢乐言进行的精彩的分享哈。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新闻。路透社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 Anthropic 正在与英伟达洽谈，拟寻求后者成为其首次公开募股 IPO 的基石投资者，投资规模约100亿美元。

0: 看见就是跌幅最明显的就是一些 AI 相关的股份，因为 OpenAI 就是今天早盘的时候也说了，暂时在今年年底之前也不会做一个 IPO 的计划，所以在气氛情绪来讲的话，就会影响到港股的一些科技股。
1: 港股生物医药股走高，凯莱英、药明康德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请问您如何解读生物医药股的表现？
0: 作为医药股的话，其实我们看见就是他们的一个涨幅那方面来讲的话，今年下半年是比较明显的，也看见就是因为跟 AI 相关的一些医疗板块，他们也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挣脱。特别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在美国市场，他们也有一些的关于就是在癌症那方面的疫苗就是推出以后呢，也看见就是对那个港股还有就是 A 股市场的一些医疗 AI 相关的板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上扬的一个幅度。当时市场那方面还是在正在就是周四凌晨的时候，美国的利率的那一方面的方向，所以市场那方面可能会融入到一些高息板块，还有就是医疗板块做一个避险的选择。
1: 港股金融股向好哈，东亚银行、中银香港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股价。

0: 讲的话，这个行情的转折点就是周三周四。那下半年的话可能时间比较长，那纯看九月的下半个月的话，那我觉得在节前啊，主要是指中秋节和国庆，那主要是中秋了，因为中秋回来之后只剩三天，那大概率的话应该会迎来一波反弹的空间，所以说时间的话大概是可能啊只有4到5个交易日的时间窗口。那指数的话我们会比较乐观一些。大家其实看到这一个在周五的时候这一根下影线的出现，在下跌和反弹过程中都出现了放量，但是呢其实没有向上补上缺口。到了今天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低开啊，大家也看得出来是受这个 AI 暂缓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影响，那科技股是低开。有意思的事情是今天是缩量的一个反弹，虽然低开，虽然最后市场是跌的，但是从早盘其实算是一直有一个持续性的反弹。这一次的反弹从指数级别上来看其实并不是特别的乐观，但是从这一个科技股的整体的持股的感觉上来看还可以，因为有一种接近普涨的感觉。当然这个涨是加引号的啊，就相当于低开来说是一个反弹的局面。那我觉得的话其实说明一件事情啊，市场的资金啊还是在科技股里面没有撤退，
1: 目前来说还是处于这个调整向下的一个这个趋势，也就是说代表的话这个短期还是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波段右侧企稳的这种
2: 火热的一个这个话题。就从大的宏观叙事上来说 AI 整个产业链究竟是不是降温了呢？你的想法？
0: 首先我昨天在直播的时候刚开始我觉得科技股应该高开啊，大家为什么呢？因为基本上看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呢我昨天播了半个小时，基本上来了人都在问 AI 暂缓这个事情怎么看，我当时我说完了，这个舆情影响太大了，我认为指数要低开啊，所以说今天其实也是如期低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大家会认为 AI 暂缓发展，我们要看一下为什么。他说的暂缓发展是说认为 AI 的安全没有跟上 AI 模型的更新速度，所以需要发展。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还发不发展，那肯定还是要的。那么为什么要暂缓发展呢？可能是因为太危险了，但是我认为危险和
1: 整理好了相关的一些这个名单，那感兴趣的投资者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这份创新药蓄势重启潜力公司名单免费去领取到手。今天我们也带来了一家这个公司。
3: 哇，高松，你这版的设计很棒哦。
4: 谢谢老师，借助了一点点小工具。
3: 小工具？
4: 一点点。
3: 让我看看。啊，我懂了。
4: 看出什么来了？
3: 你这个图不是矢量图啊，是一张位图。
4: 什么叫矢量图？
3: 矢量图就是可以重新再进行二次的编辑和修改。你现在应该是一张 PNG 和 GPG 图。
4: 这 AI 不太靠谱啊。
3: AI 的确能够给我们的设计大大提效，但是你都没有办法再去进行修改。
4: 所以其实我还是应该从最开始的那个一点一点的练起来。
3: 是的，软件的基本功要扎实。
4: 要不给我个分儿，我可能会迎来史上最低分了。
3: 要我说实话吗？
4: 当然必须说实话。
3: 按照试赛的标准，你的这份文件是零分哦。
4: 没有完成。
3: 对。我们刚才体验的呢是试赛模块当中多个任务里边的标志设计。
4: 这个就是一个单独的模块叫包装设计。
3: 对对对，主要包括了品牌的标志设计、插图的绘制、包装的展开图、刀版图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以及最后的效果图的设计。
4: 包括这个大的这些小的。
3: 对对对。
4: 包装设计它的最大的难度在哪里？
3: 要精确的计算我们小包装的尺寸，能够完美的适配。并且要考虑到这个对产品的保护性的，包括开盒。
5: 倡导善意资本，坚持与企业共同成长，实现共赢。那么呢，我们还要支持生态、生产和生活的全面绿色发展。比如说，我们浦东新区，我刚才讲到了，它有一个是增量上的三大先导产业，它是新质生产力，本质上就是绿色生产力，我们坚定不移的要支持。然后呢，我们做这个可再生能源的绿色算力，这个呢就是我们在临港的数据中心、海底数据中心成功的投了一个项目，就是目前是个影响力非常大，这个也解决了上海这种特大型都市缺少绿电、缺少土地的这种一个短板。那么我们下一步还要做绿色消费、人工培育钻石这一块，我们觉得就是中国一个为全世界做的贡献。那么人工培育钻石可以实现大家的钻石的自由，也可以实现绿色钻石，那这个是世界所不具备的。那么我们觉得应该很好的进行培育，这是中国的竞争力的一个新的体现。绿色发展是一篇大文章，上海是五大中心，其实还应该加上一个，它是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中心，啊，这个中心就像它是科技中心一样，它是统领其他各个中心发展的一个纽带和灵魂。 那么1000年以前

0: 这个宋代的文豪苏轼说过：“天地之间，物各有主，非吾所有，一毫莫取。只有是为山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
1: 开发了碳资产损失保险、光伏项目、气候韧性可持续挂钩贷款等特色产品，针对性地破解了储能、循环经济等细分赛道的融资堵点。面向未来，循环经济、大规模储能、清洁能源、CCUS 等前沿赛道。

0: 预计2027年基本能够覆盖工业领域的主要的排放行业。15开局之年的各项政策和规划，让我们对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充满了信心，市场容量足够大。同时呢，我们清晰地看到绿色低碳技术将成为支撑我们双碳战略目标实现的一个坚实底座，包括人工智能，包括高端的装备制造等前沿产业的快速发展，都离不开清洁能源稳定的提供。从结果来看吧，我倒推一下，从结果来看，整个绿色金融的经营的成效来看，从21年起，我们行推出的绿树成荫的绿色金融的品牌，通过4年的这样的一个推行吧，绿树成荫4个维度啊，都有了相应的特色和成型的工作啊。在绿字上，我们坚守绿意深耕，聚焦深绿产业的提质增效，绿色的贷款规模稳步增长啊，目前数字上看1270亿。我们的每一个绿色都在绿色的实体产业中的点点滴滴啊，可能是一个小的分布式电站，可能是一个小的深耕实干。一是数字建绿，强化数字化经营的能力建设，搭建人工智能赋能绿色金融的系统啊，实现碳核算、碳账户管理、环境效益测算智能化升级，实现数据治理零容忍啊，杜绝洗绿漂绿。二是我们产业深绿，开展专业化的经营管理的这个战斗力的建设，依托我们产业研究院啊，精准赋能我们的信贷投放。从绿
1: 风控的团队呢，它缺乏专业的相关的一些技术评估力量。第二个痛点呢，就是算不明。就算它认定的是一个绿色属性的项目，但这个项目到底能带来多少的碳减排效益，往往是没有一个统一量化的评价依据和披露规则。金融机构呢，也难以把一些绿色的表现转化成我们的授信审批和风险定价的一个依据。第三个呢，实际上管不住，就是说我们的气候投资项目呢，往往具备这个周期长、非线性这样一个特征。那么传统的风控模式呢，它缺乏对我们气候领域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气候风险的一个评估和一个把握，这些指标对后续的项目管理带来什么挑战，所以金融机构也是管不住，感觉在这个项目的管理上缺乏抓手。那么针对这三个痛点呢，我们普通的气候投资平台，我们也是有针对性的给金融机构做了一些破题和服务。第一个，针对看不懂，就是说看不清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是搭建了长三角的气候投资的项目库，通过我们的人工智能加专家复核这样一个双擎识别机制，我们确保我们进库的项目经过了专家论证，经过了技术复核。第二个困难呢，就是说算不明。我们呢是在编制了一个气候效益的披露的指标体系，那么引导我们的项目主体一键式的填报减排、降碳等关键的核心数据，让那个金融机构把这些的指标跟它的贷款全流程予以有效的衔接。第三个痛点呢，就是说管不住。那么我们是在全国首创有一个气候风险的地图服务啊，这个系统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金融机构可以把这些指标纳入到它的一个贷前的调查、贷中的审批和贷后管理的全流程，帮助金融机构更好的参与绿色项目的经营和贷后的全流程管理。
2: 接下来呢，我想呢把这个问题啊再转向碳市场建设，请讲。我觉得您这方面肯定还有很好的一些想法，很有
3: 质的内容。相关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近年落地了很多虚拟现实制作的公司这个是 AI 这个紧密相关的，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 AI 短剧，
4: 这也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吧。所以有这么雄厚的高校的一些包括在科技啊科研上的一些资源，赋能到我们的文旅行业当中，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火花？
5: 对，杨浦的特点，刚除了您说到的高校以外，现在杨浦大厂也非常聚集，所以杨浦的特点就是大厂跟大学在聚集。那么因此呢，大厂跟大学的核心的特征就是年轻人多，那么因此呢，就是说杨浦现在这在

0: 发展以优质内容创作、AI 微短剧跟游戏电竞三大的产业集聚区，那这些呢都离不开我们的年轻人啊。因此呢，我们呢也是以聚焦以内容科技为特质，以在线经济为隐形的这样的数字文创产业在发展。那回到我们长安创谷园区，那么我们园区呢也是因为在市中心嘛，也是一个老厂房改造的项目。那么我们呢就聚焦科技、艺术、生活这个三点相融合的一个科创园区。那我们的目标呢也是希望把科技赋能艺术，让科技融入生活，那么用艺术来换新科技。因此呢，在我们园区里面，我们大概有200来家的科技企业。同时呢，我们在园区里还招引了一个敦煌当代美术馆，还有一个法国跟美博物馆。啊，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又在打造一个游戏的创新孵化器。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将这些资源能够相互打通，让他们之间能够形成链接。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做到像刚刚您说的这个科创跟文创相融合这样一个目标。
1: 嗯。我们发现三个区都有各自的思考，都有各自的特色，都有各自的行动。那我接下来就想逐一的再追问一些细节，好不好？就您刚才其实讲到了我们的静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是在我们的影视方面很有特色，而且呢是在这个微短剧啊、慢剧上在下功夫。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好的政策再去支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2: 产业政策的这一块呢，其实我可以分开两个方面讲。一个就是静安呢，其实是出台了全市的唯一的一个区级的超轻视听产业的一个专项政策啊。因为前面已经介绍了，我们其实是全市唯一一个超轻视听产业的集聚区啊，所以呢，其实我们每年会投入6000多万对于超高清的技术的研发、功能的平台，还有包括内容的创制和场景的应用，我们都会去给一些支持。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年也升级了我们的区级的这个文创的产业的政策，聚焦刚刚提到的这个四个重点的方向，也做了多项的政策的升级。那么包括我们今年首次有这个新增了在建类的项目，鼓励企业来支持建设重大的产业的项目。那么除这种重大的产业项目，除了常规的比如说专业的场馆或数字的平台或者是园区以外，其实我们是希望鼓励企业去开发文化加科技的这种新型的演绎的场景和项目啊，所以这是一个。那么同时在内容创制方面，我们今年其实也首次将 AI 的短剧和 AI 的慢剧纳入了支持的范围。那么在游戏电竞这一块呢，我们今年支持企业来建设游戏出海的服务平台啊。所以除了这个以外呢，因为近期这个国家电影局和市场监管总局其实也发了相应的举措，鼓励电影院来积极的升级设备改造，然后能够来支持虚拟现实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放映。所以呢，今年我们在政策的申报上也是先行先试，在建类的项目当中，我们增加了对电影院改造升级成 VR 影院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内容。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 VR 的未来的这样的影院可以率先在静安可以落地。那其实也希望在这些政策的支持下，一方面静安可以吸引更多的这个吸引和培育更多的优质的企业，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可以孵化出更多优质的内容。
1: 嗯，好的，政策就像是肥沃的土壤，能够为我们的这些创业者提供更多的养料，最终形成一个好的创业的生态啊，
0: 形成了高校创意源头、产业孵化赋能以及最后市场验证那个出口这样一个闭环的一个逻辑。
1: 嗯，有没有一些好的项目呢？现在
0: 那现在有很多，我们现在孵化器还在筹建中，大概下周正式的这个那个入驻，那么已经有20-30个项目在对接了，而且我们对接的是全市甚至全国的资源。对，
1: 嗯，大家一说到相关的产业，马上想到的是能不能马上让我自己也看到啊，让我自己有感受度啊。您刚才提到了我们静安有这么好的一个产业方向，还有这么好的政策。
3: 科考员，然后去完成他虚拟的一个科考任务，这应该是我们在商业载体里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尝试。
1: 嗯，
3: 应该说在这次的一个人工这个智能大会上，我们这个总书记他也说了，我们这个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至。其实我们可以就能够感受得到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这个发展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的。那么虹口呢，也会以这个更加开阔的胸襟跟更加务实的举措，来欢迎我们的八方来客，这个到虹口来体验我们的人工智能场景。同时呢，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这个人工智能企业，把他们这个成功的这个技术啊，包括他们的这个内容啊，到虹口来发布啊。
1: 嗯，欢迎来虹口。
3: 对。

0: 杨浦呢？
1: 对，我们杨浦，特别是我们园区哦，就刚刚提到的我们的这个敦煌当代美术馆，它就非常有。
2: 看看我们的京杭式散热啊，也是几个三杠条入的啊，今天也是在持续上涨。在从目前而言，我们 MLCC 其实包括液冷啊，都是表现相当的这个不错。液冷呢，我们今天盘中一口气啊涨了这个啊七八个九个点啊，这是我们最近战绩。那我们在观看哪些呢？就是在目前状况之下哈，我们关注两点啊。这个我们言归正传，第一个呢，关注 AI 安全。这个安全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周末啊，这个 Anthropic 的这个 CEO 啊，他在讲这个，我们要把那个AI 安全搞上去啊，不然的话呢，以后会出了重大问题，甚至会接管这个互联网能力。所以说，从目前的 AI 安全呢，肯定是，而且美国的巨头哈 ，AI 安全的巨头两大巨头由 CrowdStrike 然后涨大幅的这个上涨业绩和它的股价也在上涨啊，还有 Palo Alto 啊都是这样。那么中国呢，就是我们看到也是 AI 安全也可以关注。第二呢，就是京杭式散热啊，京杭式散热已经在。

0: 几个巨头它集体的提出了要控制整个这个发展的速度的话，那么市场很容易的就想到，你要控制速度的话，那是不是你的整个的资本开支就要下滑了？而资本开支下滑本身就是市场怎么样最敏感的神经之一，所以的话呢，今天我们整个科技股其实是一直受到一个承压的，非常的一个明显。然后的话呢，其实呢，对于市场的这样一个就资本开支下滑的一个影响这些巨头他们其实是心知肚明的，所以的话呢，他们就是说也是想把它包装成一个就是说从安全的角度，希望政府介入立一些法规啊或者什么限制来保障它的这样一个就是一个是领先的位置，另外一个呢，可以他想希望是政府来限制的话，他可以名正言顺说你看我现在控制速度是为了安全，是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不是说我们 AI 资本的增长这个要下滑了，想给市场来一个这样一个对冲，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今年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中国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迭代其实一直是紧紧的跟随在第一梯队里面，并且的话呢，我们的性价比的优势呢，导致了那些美国的那些 AI 的巨头，他们原本是想通过那个 AI 一家独大、赢家通吃的这样一个计划呢，是无法实现。而目前这个时间点又非常微妙，微妙在什么地方呢？就是 Anthropic 呢，它可能还要准备今年还要迎接一个它的一个 IPO 上市。那么 IPO 之前，它可以
1: 或者说这个明确的信号何时落地？如果说提前落地的话，整个的市场的这个下探可能很快就会结束。
2: 你指的明确的信号是什么？放量的阳线？
1: 美国比如说表示说我要加息，或者加息什么个点如果说在20%，就是加息25个基点的话，我觉得问题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它只是一个温和的加息，针对油价。大家看看这个 CPI 的这个美国的 CPI 的结构，你看这个油价贡献的 CPI。大约是1.5，它总共是3.4，那其他的就是1.9。那么从目前来看，如果去剔除油价的话，它没有必要那么急后拉后的加息。所以说目前它观望的资金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仅仅是25个点加息意思一下是大概率事件。所以说我觉得，既然从美股的反应来看当然今天晚上我们还不知道，从上周来看没有那么严重我们这边呢可能还是市场这段时间以减仓为主，可能等待更明确的一个信号。第二呢，就是说从整个格局来看，9、10月份这段时期，市场目光仍然是转向了未来的这个科技定价。什么叫未来科技定价呢？你比如说从盘中来看，MLCC 因为短期产能开始有缺口。第二呢，就是像金刚石散热已经开始对未来的技术有些提前定价，所以科技股呢有为除了那个大光呢，他们表现差一点，那其他的像这种未来科技呢，可能或者即将实现的科技都普遍比较强势一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认为，就是说短期的，就是大规模筹码包括这个，结构包括前段时间很多机构处于是个减仓或者半仓的一个状态在等待，所以我觉得这有利于这个一旦信号明确，可能市场反弹可能会随之而来，所以我认为，目前还是耐心等待这个明确的信号反弹的概率是偏大一些的。
2: 好，我们来看看吴小兵对于后市的研判，短期市场能企稳吗？
0: 我们之前一直谈整个市场如果要有真的像样的一波行情的话呢，这个成交量是个必要条件。那目前来看的话呢，其实成交量一直在萎缩，甚至于我们看到了今天的成交量已经缩出了最近的一个地量，跌破了就是上周四的那个地量了。但是我们觉得就是说量能这个东西呢，我们应该从两头来看。虽然如果有持续的向上是需要不断的有量能，但是在不断的缩量的另外一头呢，可能也代表了短期的话呢，可能一个下杀的一个力量也接近短期的枯竭。为什么呢？我们也看到过，在上周四极度缩量以后的话，周五的放量其实是带有一定的一个恐慌，因为上周四晚的话呢 ，CPI 美国的 CPI 数据公布出来以后，大家对于加息的预期一度是上升到最高90%。这样的可能性的时候呢，整个周五很多的资金就提前已经兑现或者反映了对于这个加息的这样一个那个预期了。所以说的话呢，周五其实我们看到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是伴随着一个恐慌盘的一个抛出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其实的话它没有进一步的一个恐慌盘的杀出，但是也是缩量，也代表了什么呢？有资金之前该出的也已经出去了，就提前已经反映了对于这一个加息的一个动作。但是呢，你要让他们短期进来，目前来说的话呢，他们还在观望，还在等待。所以说的话呢，整体来说的话，我们觉得目前的这个市场缩量到这个位置， 我们倒不担心它往下再有多大的一个空间，但是短期的话呢，即使明后天出现一个超跌反弹，但是整体在目前的格局下面，在一些靴子没有落地的情况下呢，整个的这样一个

0: 弱势震荡的格局，我们感觉是不太会变的。那么目前的话呢，这周的话呢，主要我觉得啊，对内对外各有一个看点。对于对外的话呢，很明显大家就在担心，就是说本周的话，美联储正式的公布的一个加息的一个政策。其实我们觉得，真的即便是公布一次加息的话呢，其实市场已经反映了。就以美股周五晚上的表现来看的话，其实预期一旦是上升了以后，反而他们的股市还是涨的。因为这个大家就觉得可能是靴子落地了，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唯一大家要担心的一点就是这个加息如果啊，在那个美联储主席那个发布会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可能要持续加息的这样一个预期要来的话，这个市场可能啊反应就会进一步的往恶化的方向去走了。如果并没有表现出持续的加息，只是说一个加息的一个预防的一个动作的话，那么市场很有可能会把最近一段时间的弱势当成一个已经是提前利空反应的一个结果，反而到时候说不定加息的消息出来以后反而可能涨，这是一个对于外部的一个判断。我们要看它是怎样的一个加息的一个方式，或者是甚至于万一啊不加息的话，有超预期的话，这个市场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期的一个回补资金，造成一个超跌反弹的，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看我们国内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就是最近的市场在缩量存量博弈的情况下，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就在于市场的啊主线迟迟的没有推出，热点的轮动一直非常的快，就没有一条线有一个持续的赚钱效应，这是目前来说市场很难把握的一点。那么我们也想在这段时间里面看看，在靴子落地的前后的话，有没有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能够出一个相对来说有点持续表现的一个我们新的一个板块，让大家能够资金更多的啊能够重新往这里面聚集，然后带多更多的增量资金回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一个啊就是相对持续性久一点的主线呢，可能资金啊也很难慢慢的持续的增长，可能维持一个弱势的话还是需要等待啊。
1: 嗯，那就还是要等这个先事件的靴子落地，
0: 对，
1: 之后看市场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啊，跟王荣奎一样。那常老师来说说吧，结合着市场的表现，那上证指数今天是失守了三千啊，就已经在3900点之下运行了啊，就短期还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吗？
2: 嗯，我们定位现在市场总体就是一个弱势盘整的一个过程，事实上还是缩量状态下的这些新周期的板块轮动的这种表现为主。
1: 嗯，好，刚刚陈老师说到了这个成交量，确实啊，这个成交量是持续的萎缩，而且也说可能未来也都维持这种比较低的一个成交量的水平了。那今天的成交量只有1.64万亿，如果你成交量不能够比如说达到2万，甚至突破2万到2.5以上，其实也就意味着大家的这种操作性的机会会相对的减少，热点的持续性是非常有限的，可能都是以轮动为主啊，就这种状态。王荣奎跟我们来分一下量吧，就你倾向于这是一种常态吗？就接下来都是这种成交量逐级递减的一个走规就是状态吗？
3: 从至少目前状态是这样，你看这个从上周开始就一直慢慢缩慢慢缩，就是反弹的时候也是缩量的。这
1: 下跌的时候稍微放点量，
3: 对，
1: 然后再反弹再新低，
3: 对，它就是这种节奏。你看上
4: 轮驱动技术走势上经历了快速的回撤50%之后呢，近几个交易日更是突破了三角形的上轨压制，那么我们发现也打开了阶段性的反弹空间，中报业绩大增5倍左右，场内资金看到明确的突破信号之后更是连续流入超10亿元。同时也可以看到在筑底期间呢，共同是有46家机构的密集调研，股价才刚刚完成低位转折，而且近期的抗跌性也非常强，那目前行情当中也正好适合布局这样的品种。以上这个方向一并帮大家放在了今天这份股价低位近期机构密集调研的潜力清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现在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毕竟当前市场当中不变的是轮动，而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在轮动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些真正具备持有价值的能够走出波段机会的一些上市公司。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我们来看一下连板高标，走到四连板的是闽东电力电力板块，三连板的有三家，分别是中芯赛克 AI 加网络安全的，还有一个是超声电子 PCB 方向，以及凯盛新能玻璃基板方向。那这三个其实都可以算，比如算力硬件的大主题，或者说科技的大主题里面
1: 比较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成交量我觉得可能是最起码在9月底这个过程当中，恐怕确实会成为一个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呢，恐怕你只能去围绕着一些有一定的辨识度有一定的资金人气情绪方面呢，来的有一定的这种人气的持续推升效应的品种，可能会表现好一点。其他的方向可能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因为没有成交量，
1: 对，
0: 所以你要做就只能找有资金关注的方向，对吧？好，那我们再来请王荣奎说说 PCB、MCC 啊、培育钻石这些，也算是算力里面的一些细分方向啊。现在能够关注什么？你看上两周还有看宝瓶光纤的，还有看液冷的啊，但是到这周已经又有一些新的面孔了，节奏也在不断的轮动。接下来看好什么细分？
2: 其实大家回顾一下这些现在热点，其实我在几个星期之前我们都一直坚持的逢低去关注了。所以目前来说呢，你把几个这个它有共同特征，你比如说我们在7月份我们都认为这个资本支出会有所对它有些质疑，但是有些方面是很明确的，就是资本习惯于给未来定价，比如说什么定价，比如说液冷啊，其实今天液冷开始在反弹了，虽然在前几天在调整反弹以后调整，但今天又起来了。给资本市场给未来确定性的技术路线再进行定价。你比如液冷未来的需求明显在新的这个架构之下，它的新需求都达到5到10倍，所以这个是，而且呢上半年没怎么涨，所以这时候呢市场资本市场开始提前定价，因为一季度就要出货了。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定价。第二个定价，你比如说像金刚石给它定价，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无论从 NPO 包括散热的要求来看，包括我们郑州的制散中心刚才也讲了都开始使用了这个金刚石复合铜等等，已经落地了，已经批量化了，所以这些呢我们对即将发生的技术进行定价，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说我们刚才看 MLCC 正好是日本村田，它一直是世界最大的这个 MLCC 的这个是获益者，那么这次它的这个停产或者说停止供应等等，都会引发整个行业的这个巨变，所以我觉得短期市场它还是能找到它的风口。第三点大家注意到，从行业来往回看，行业往回看就像 PCB 这次像光通信展，其实不论是 PCB 包括光芯片以及这个光互联，都是 NPO 时代他们目前订单饱满，营收增长都没有出现我们所说的这个不行的那个不行的，完全没有这是从现场实际的来看，都是供不应求，第二都在订单所产能都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段时期其实行业并没有发生什么剧烈的下行，反而是继续高景气度，而股价去下行了。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大家不要就是说就像美国是要防通胀，其实我们要迎接增长就这一块呢，我觉得市场很快会慢回纪录片当一旦讲三个
3: 都说明了整个创新药板块它的成长是确定的，而且速度是在加快的，尤其是在很多的那个新的突破方面，包括我们看到了整个中国的在 BD 方面的一个量

0: 是不断的打破这个记录的。整整这样一个大行业的一个发展加速的背景下的话呢，说不定我们整体的这个创新药的话，倒很有可能未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一条持续可以反复操作持续向上一条线。只不过短期我们要注意一点，在存量博弈的情况下，有可能就那么点量的情况下，明后天如果一些硬科技反弹的话，说不定这两天进去的一些医药也可能有个回落。这我们还是短期的一个节奏还是注意好，尽量不要追高为主。
1: 嗯，好，那稍后回来呢，我们来说说短线的操作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陈凯文，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陈凯文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陈凯文。今天市场呢在低开之后是迎来了一波

后面过渡的 CPU。 那这光互联这一块，你看美国的两家巨头订单都排到2008年了，2028年，所以从目前来看依然非常紧缺。那就光互联这一块，光芯片呢，光互联的这些设备这两天在小幅下跌，但是都没有跌很多，就说明就是为了增量。第三个增量就是液冷啊，液冷就是我们在前段时间果断的这个布局的液冷啊，就是今天的盘中直线拉升哈，就是表现非常不错。所以刚才有我在想，

0: 防守型的修复。为什么说是偏防守型的呢？因为除了就是 AI 硬件一些细分的品种可能就是表现的相对好一点，比如说 PCB 啊 MLCC 啊这些铜箔啊还好一点的话，那么就是事件驱动的可能就是网络安全这块也有一些表现，但其他的其实大家看到包括创新药这个 CXO， 然后呢包括一些这个消费大消费整体来讲，包括还有银行，那市场处在一个是什么，就是偏防守的修复。就每一次的盘面其实大家能够看到，如果说今天银行板块是处在涨幅的后排或者甚至是这个调整的话，那么它今天就是一个进攻型的修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市场缩量本身就是一个防守型的修复，而且这个量能的话，我觉得短时间里面很难说马上有一个质的变化。那么一方面呢，我觉得本周又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那第二个呢，也就是说本身市场现在观望的情绪相对比较浓烈，也就是说在这个事件没有落地之前，你要指望成交量有非常大的这个变化也很难。然后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景象，就是比如说周五下跌的时候呢是市场放量的，但这种放量呢也会发现，就是说你跌下去的时候是有一定的资金承接的，但是今天比如说市场反弹了，就是我们讲的个股啊板块有反弹了，但市场是缩量的，说明什么呢？就有没有主动性的攻击量的，或者说没有场外的增量去愿意去在这个位置上做主动的攻击，那么这种局面就很难受嘛，其实就是一个存量的博弈。那么大家会发现，第一个存量博弈呢，板块轮动的节奏会比较快；第二个呢，大部分的板块个股没有持续性，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而且今天又临到了什么呢？就是之前我们看到，这一波市场实际上题材走的是逆周期。所谓的逆周期就是什么？就题材它没有带动指数修复，只是说，比如说之前的这个农林牧渔板块，它走的
1: 靠题材、靠消息上涨的品种。因为在目前这种缩量的市场当中，追涨的风险远大于踏空的这个风险。这个位上面，很多热点其实它的持续性是非常小的。那么这个位上面呢，更多的说有交易能力或者说仓位比较轻的投资者，我建议更多的呢做一些这种小仓位的这样的博弈，并且在操作上呢还是要注意一些快进快出、滚动操作的一个原则。那么第三来讲的话呢，在仓位配置上面，其实我还更倾向于现在做一些均衡的配置，因为现在远没有到压在某一个方向上面。因为就像刚才徐老师也讲的，就是现在市场还没有看出哪个可能是未来的方向，所以我觉得这个位上面呢，在仓位配置上呢，可能更偏向于一些均衡的配置。那么等到行情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再做进一步的仓位的这个调整。
2: 好的，刚才给大家说的是国庆长假前后给大家的一个仓位控制的一个策略提醒，供参考啊。这里也跟大家做一个汇报啊，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沈纯将在9月19号，也就是本周六，在有看头 APP 的平台独家放送闭门直播。闭门直播的主题是布局长逻辑大空间的投资机会，他将结合产业研究框架和市场的实战，从预期差思路分析，自上而下的来推演四季度的赛道布局，寻找下一阶段市场的主线机会。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有看头 APP 首页订阅，来锁定我们的直播权限，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好，稍事休息，稍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聚焦一下今天有相关消息刺激的医药板块。我们一会儿
3: 汰弱留强，淘汰弱的相对的保留强的，在这些龙头当中的一个重要性，大概就这三点。
2: 来，我们问问鞠老师。鞠老师，其实现在大家看，就是肺癌大会，就是这个会议当中看到的数据，让大家对我们的一个创新药呢有进一步的一个自豪认可啊。
0: 对对对。
2: 那现在来看啊，就市场反映的是什么？就是它是为这个数据已经定价了，还是说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好的数据还能进一步挖掘，市场还有更多的动力，我们怎么去判断？
0: 市场会挖掘，
2: 嗯，
0: 也就是说其实今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什么，第一个是作为医药板块来讲，它有消息面的驱动嘛，对吧？那包括创新药有消息面的驱动，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在一个存量博弈的市场当中，每每有消息面驱动的板块当天都会有表现，包括今天这个网络安全概念也是会有表现，它就是因为有消息面的驱动。但是消息面的驱动往往在这个存量博弈的

0: 市场当中，它的持续性就会比较差。然后呢，因为整个包括 AI 制药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创新药落差太大了，就是有好有不好，就落差很大，
1: 管线也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呢，包括就是你说的创新药的管线也不一样，还有每一次大家会发现，每一次启动的时候，就是某一个，比如说医药板块启动的时候，它都是以点带面的，就是某一个出发点。比如说前面刚刚韩老师也讲了，可能就是这个癌症疫苗啊，再往前可能就重组蛋白啊这些，像每一次反正它的这个就是我们讲领涨的分支都不太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可能你更加要注重的是一些个股的选择，特别是一些行业的细分龙头。其实大家就可以看一下那些行业的细分龙头，有的其实走得挺好的，基本上还是处在一个就是周均线多头排列的过程当中。那么这类的品种可能
2: 就这个位上面，我觉得它的一个持续并不会特别强。而且从业绩方面的一个角度来看，2016年的中报业绩方面显示，大概25家网络这个科技做网络安全的一些上市公司当中，其实只有4家公司是盈利的，主要是偏重一些头部型的这样的企业，像启明星辰啊、绿门科技啊这样的一些头部型的企业，而剩下的一些企业目前呢还处在一个亏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呢相对来讲亏损的这些非头部的一些企业的亏损的幅度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我觉得从基本面的情况，从时间点的这个情况来看，网络科技、网络安全在这个上面并没有得到，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整体启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更多的今天的这个表现还是属于一种消息刺激型或者说事件驱动型所引发的这个活跃。而且在存量博弈的市场过程当中，这个板块的持续性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的。
1: 那其实鞠老师，像网络安全这一块啊，大家每次看硬件应用非常热闹啊，
0: 对对，
1: 但是好像只是在特殊的时刻才去想起网络安全这一块。我们该怎么从产业上正确的认识它，从行情上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是只吸引游资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间段来进行一个拉抬，还是说我们做更长期的跟踪会有好的收获？
0: 网络安全这个板块从历史上的走势上来讲，那每一次的有表现都是事件驱动，对吧？然后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呢，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哪里来回哪里去，或者说就没有什么太好的表现。那么这次实际上也是一样。那未来我先从今天的走势来讲，今天实际上它就
3: 工具，
4: 小工具。

0: 周线的这个大的一个箱体。那么再从月线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主板的二十月均线的这个位置，那么恰恰也差不多在3800的这个位置，所以
1: 对
0: 也形成了一个重要均线的一个支撑。那么再从大的一个年线的维度啊，那么之前我们也看到过6178到5124所形成的下压的这个趋势线，原来是压着，那么现在突破了，突破之后再回踩下来，这个下压趋势线的这个位置实际上也差不多在3800的这个位置，也就意味着在不同周期的维度上，周线也好，月线也好，年线科技制造业这一块带动的啊，带动了我们说原来的地产也好，消费也好，那么也就意味着一套新的增长模式慢慢
2: 密集这个预告啊什么的都开始了。那么10月15号正好又是三季报，那么8月18号那天大盘是下来的，所以这个后面10月15号可能是一个
1: 变，大盘就开始往下走了，
2: 对，有可能是调整状态，那么这两个时间点如果是向下走的话，那么我的操作策略是买进，因为按照前几次的交易逻辑，就是说提前释放利空，那么它是有一个反弹预期在的，再往下走，
1: 对
2: 吧，
1: 嗯，
2: 那么后面就必将形成死叉的状态，
1: 对，
2: 除非你量能重新回到3.5万亿以上，把这个
1: 120天
2: 和250天变成开口，
1: 哎，
2: 开口向上，
1: 对，
2: 那么这个会形成重新金叉的一个状态。
1: 是，
2: 那么第三张图是创业板指近10年的日线图，那它更清晰，它趋势更明显，两次，一次2016年，一次是2021年，那么在死叉的过程当中基本上也不金叉的，一直跌到它金叉开始走2年的牛市，走到死叉又走2年的熊市，那么最近一次金叉什么时候呢？2024年的9月份，到现在均线两根均线没有碰过，那么现在的120天线呢刚刚出现拐头，250天线还在向上
3: 成长的方向，现在正是我们低位布局的良好时机。最后啊，再次强调一下，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福利都是这种股价还在低位，由场内资金持续入场，还没有大幅拉升的品种。那么现在大家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今天的福利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瞭望台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仙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
2: 九月四号的预期的，那今天刚好来到咱们这个节目，刚好又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先说观点，我认为由大模型带来的26年这一波 AI 硬科技的主升行情结束，接下来进入了震荡行情。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咱们上周是周五，美国公布了 PPI 和 CPI 数据超预期。第二，美长期国债收益率达到了5%以上。第三，油价在高位。那这三个因素呢，和2004年互联网泡沫首次加息很相似。要知道，在2004年之后，美股是进入了一个加息周期，所以说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在美股周五公布完 CPI 数据之后，科技巨头们就说不行了，要踩刹车了。AI 的资本开支也要减缓，说不能那么烧钱搞基建了。AI 大模型 OpenAI 暂时也不上市了。那 AI 硬科技这一波，咱们走的就是大模型。现在大模型的竞争格局已经跑出来了，所以说从周末发生的这些大事来看，暂时这一波大模型带来的主升结束。那接下来怎么看，还有没有大行情？大家也不至于那么悲观啊。短期我是偏乐观的。3741这个底部区域形成之后，咱们的底部支撑不断在往上抬，现在抬到了3800以上。今天咱们大资金又进来承接了，所以说接下来我仍然看震荡，先修复上周五的缺口，节前咱们看一个小反弹。
3: 是我们要看趋势，那看趋势包括就是均线是看趋势，量能是看，比如说3万多亿，现在16000多亿，那么萎缩掉了，说明出去的人不再回来了。那么如果你估值也不看，均线也不看，量能也不看，请问你看什么？对吧？我现在看均线了，人家是说不应该看均线。那我看量呢，人家不应该看，那你到底看什么呢？
4: 那有人说看产业趋势，看宏观
3: 经济。产业趋势要根据价格高低来的，啊，还是一个估值问题。我之前说过了，过去10年，大部分投资者套牢的，基本上都是由于估值的问题，就是你如果。

0: 如果是一五年进入股市的，那么就是你不懂估值；如果你是二一年进入股市的，说明你也不懂估值；如果你是市场最低迷的时候在5000亿当时买入股票的，那么说明就是你是逆人性的，或者是看估值的投资。好，那么接下来我说一下我现在目前的配置策略。目前市场虽然说我整体是整个大指数我是看调整的，但是我们依然是不是我不是空头啊，我依然是多方。为什么依然多方呢？市场有足够的品种或者方向可以买。那两个指数，一个是请白永杰先切到两个指数，一个是国债指数近十年的走势，另外一个呢是高股息指数近十年的走势。
1: 嗯，
0: 那么从国债指数切一下啊，就是对国债指数近十年的走势来看，那2022、2023、2024它基本上都是上行的状态。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我不把之前两年盈利的资金放在国债里面去买呢？之前我们其实当时带过来这张图，我们说在市场你在市场上股票市场上盈利之后，拿一部分盈利的部分放到国债里去是比较最安全的一个策略，对吧？这是第一张图。第二张图是高股息指数近十年图。那么这是我们上一周包括前两周其实一直在讲高股息，在过去十年当中它是不断的创出历史新高的。那么我既然是他们这种是在弱势的情况下，就是现在是肯定是弱势，你不能说现在是强势吧。
1: 嗯，
0: 在弱势的情况下有这么一个方向它是不断能创历史新高的拿着不动的，那请问我为什么要做一个跌下去反弹不断创新低反弹的一个品种呢？
1: 嗯，
0: 这个是方向的选择其实大于你的努力啊。
1: 嗯，
0: 对吧。那么同时我在高股息这边列了，目前因为高股息它是作为一个长目前来看啊，就弱势情况下长期向上的一个指数的话，那么我锚定它就是意味着你能
1: 实际上也是为了后面的这个四季度啊形成这样的一个挖坑的这个时间点。那么第三个点来说的话，我觉得进入到了这个9月、10月之后，那么未来的这个主线会相对比现在更清晰。那么清晰的点位是带来一个图，这个图是行业轮动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规律。那么往往我们会发现啊，到了这个每年的这个3月份、4月份、8月份、9月份、12月份，往往它的轮动相对的这个节奏会比较剧烈，轮动快也就意味着实际上是没有持续性的，或者我们称之为是缺少主线的。
2: 嗯，
1: 但是到了共识之后，就是每年的1月份、2月份、5月、7月，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这个10月到11月份，那么整体的轮动就收敛了，也就意味着具备了整个主线它的一个结构性的这样一个。

0: 阿曼地区会议推迟叠加沙特胡塞冲突升级，液化聚焦一团乱麻的中东安全困局，前景几何？八月我国金融数据出炉，社融存量同比增长5%， M2M1 剪刀差较上月收窄。 A 股四大指数冲高回落，沪指微跌 0.07%， 医药股表现不俗。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在上海为您直播。

0: 晚间九点，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首先进入夜话，突然推迟的地区会议，持续升温的武装冲突，越发混乱的中东局势正在持续影响全球能源安全。今天的国际油价全线上涨，布伦特原油日内突破了每桶108美元， WTI 纽约原油也涨破了103美元。欧洲天然气价格也一度大涨 5.9%， 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本已一团乱麻的中东局势又增添了哪些变数呢？首先是原定于今天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被推迟。那么按照原计划，伊朗呢将会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阿曼、巴林这六个海合会成员国举行高级别会谈，推动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达成协议。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会议推迟的理由是各方仍需寻求共识，
1: 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应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美伊战争爆发以来海合会国家就始终很难形成比较一个统一的一个对伊朗的政策。比如说像阿曼和卡塔尔的这些国家，海合会国家呢会更加积极的推动和谈，但是像巴林这些国家呢，可能就会更加消极的来对应这个和谈。而本来呢，沙特与阿联酋这两个主要的海合会国家呢，则是采取了一个就是两面下注，一个比较观望的态势。但正如您所说这一次的会谈突然推迟呢，我认为还是更多是和最近也门局势发生的一些重大的变化有关。因为我们看到因为这次也门局势就是胡塞武装在他西部海岸所取得的一系列突破，实际上对沙特的利益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同时呢，也加剧了沙特和伊朗的

0: 涨也会导致他会提出更高的要价，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这一次会谈的推迟。
1: 那美国能源部长呢，现在明确表态，市场不要对霍尔木兹看到美国没有回应沙特请求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的要求，而是选择了来接触胡塞武装，是否反映出美伊冲突已经让美国无力来干预中东地区的其他的这个冲突了呢？
0: 应该来说啊，目前这个美伊冲突的这个情况下，肯定是对美国啊。想采取这种非常激进的、非常冒险的干预其他中东冲突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并且呢，在这个美伊冲突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情况下呢，美国目前如果轻易的卷入另一场中东冲突，我觉得对于他来说肯定是个非常谨慎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现在很早的就得出美国无力介入冲突呢，我觉得现在呢还不能完全说这个话。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啊，美国这个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啊，库珀这几天啊，其实也是就是在这个利雅得，实际上也是与沙特的这个领导人呢进行了一个会谈，并且呢，即便美国可能没有直接的比如说帮助沙特来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但根据相关信息呢，其实也有很多美国的军事人员实际上也积极的介入到了目前沙特对于胡塞武装的这个军事行动之中。并且呢，我们也要考虑到啊，就是以色列在这个事情上他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可以说，美国现在应该是非常冒险、激进的介入这个整个也门冲突的，这个可能性肯定是不高的。但是你要说美国完全无力介入呢，或者说他就绝对不会介入呢，我觉得还是为时尚早。
2: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3: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4: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5: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6: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7: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8: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9: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央行今天公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金融体系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保持稳定。初步统计，2026年的八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而前八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3.91万亿元。在贷款方面，前八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八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2.35万亿元，同比增长4.9%。货币方面，截止到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狭义货币 M1 余额115.77万亿元，同比增长4.1%。M2、M1 的剪刀差较七月末收窄了0.3个百分点。接着来连线的是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晚上好，王青，如何来解读今天公布的这些金融数据？
1: 总体上看，受季节性因素等影响，八月新增贷款回正，对实体经济支持的指效在提升。其中，当前科技贷款、普惠小微贷款等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保持两位数高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早些年企业融资以贷款为主，市场通常把贷款增速作为判断信用周期的核心指标，但随着融资结构深层次调整，贷款增长已不能完整反映融资的整体增长情况，分析信用扩张动能也需要适应这个变化，不能再仅凭贷款增长情况来判断信用扩张情况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国际金价的最新表现，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的交易员张凯翔介绍。凯翔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周一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333.93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先扬后抑。价格方面，本日最高触及4355.34，临近尾盘，国际金价快速下跌，收至4280关口位置。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现货合约截至收盘报收于932.80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下跌6.74元每克，跌幅0.72%。上海期货交易所沪金主力合约 AU2610 收报于934.92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日结算价下跌7.30元每克，跌幅0.77%。
0: 谢谢凯翔。欧洲市场的最新消息，来连线驻伦敦记者陈希宇。下午好，希宇。
2: 好的，主持人，周一欧洲股市以下跌为主，仅英国富时100指数受能源股支撑逆势走高，英镑对美元跌破1.35关口。今天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领导人在威尔士的首府卡迪夫举行了一场
3: 行，该峰会是加拿大招揽大型项目投资的重要战略举措。峰会将集中展示加拿大在能源、关键矿产、高新技术及大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清单，搭建全球资本与加拿大重点工程的对接桥梁，以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
0: 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日前接受采访时称，脱欧之后英国经济遭遇断崖式下滑，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奥斯本表示，脱欧派曾经声称英国可以与美国达成重要贸易协议，但如今看来这一前景并不现实。他说，英国若要解决增长问题，就必须思考如何重振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关系并吸引投资。他同时承认，在脱欧公投10年后重新加入欧盟存在困难。本月六号，为美国亚马逊公司承运货物的一架货机在迈阿密降落时发生事故，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亚马逊公司近日发布声明称，在配合相关机构调查、梳理事故相关情况之后，决定暂停与货运航司 21Air 的合作。原本交由该公司承运的货物将转由其他合作承运商运输。21Air 方面则表示，
4: 对于券商财富管理转型，您曾提出目前是一个从投顾服务加资产配置向精准匹配加全周期价值创造转变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一个转变？
5: 全周期的话呢，其实它可能是两个层面，一个是指客户和我们产生服务的开始，然后一直到服务的这个交付哈，这是可能大家理解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周期。其实我更看重的一个周期的话呢，是客户自己的一个生命周期，从他出生然后到成长，然后再到成家，对吧，上学教育，然后未来的这个养老，整个全生命周期当中的话呢，就财富对他的意义的话呢，是能够让他有不为衣食所累，能够财务自由，那能够有安全感。所以我想这是财富管理的这个核心的目标，让客户的话更专注自己的事业和人生，享受美好的这个生活。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专业的这个财富管理机构要去帮他解决的问题。
4: 那我们看到在当前这样一个低利率的时代，其实整个居民家庭财富它有一个再配置的需求，那你觉得券商是不是能接得住这一波再配置的需求呢？
5: 券商他接得住，但是客户的钱并不会就是瞬间然后就蜂拥而至。其实我觉得他整个投资者行为，就是券商去接这一类稳健类的这样的一些理财财富管理机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能和职责。
4: 其实对于券商的不论是投研团队还是说我们前端的这些业务人员，都提出了

0: 非常高的一个专业要求。
1: 嗯，
0: 那平安证券在这些我们业务团队专业性打造上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2: 我们其实更重要的话来是打造就是总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这样一个力量，所以我们公司的定位叫是有温度的证券平台服务商。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总部的这个线上化的这块的这个能力就会比较重要。那这是一个就是在总部的这个墙头沿的和这个就是中央厨房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团队的这个打造上，那公司是花出了比较多的一些精力和资源。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我们更大的一个优势的话呢，其实要有一个生态圈的建设。其实我们不是单靠就是一个财富管理部门再去开展这项工作，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研究的团队，然后我们有资产配置的策略委员会，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合作伙伴，公募啊、私募啊，其实我们会一起把他们的一些就是好的产品、好的一些策略的话来解读过来，最后的话在我们这个平台上的话来有序的去呈现给到客户。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客户投资完以后，他最后是不是真的实现他的投资目标是需要很长的这个时间的，在这个时间过程当中的话来如何能够保持这个有效的行为而不是追涨杀跌，所以这个时候投后的这个服务就很重要。所以呢，我们会在 APP 上的话来建立就是各类业务的
3: 市场的表现，我们对行业一些判断，我们对宏观一些看法会给客户去推荐。
4: 从陆地到海洋，从地球到太空，哪里有人类移动的需求，哪里就有我们旅行的创新。很多人呢提到米其林会先想到米其林轮胎、米其林先生，如今呢我们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制造商，将百余年积累的复合物的能力从轮胎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1900年，米其林兄弟呢制作了一本红色的小册子，为车主提供加油、修车、吃饭和住宿等实用信息，就是今天大家所熟悉的米其林指南。

上海呢有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在这里理星长期以来和包括上汽集团、通用、特斯拉等车企持续开展了深层次的协同创新。同时呢，我们也很高兴能够为中国商飞的 C919 提供轮胎，支持咱们国产大飞机。

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啊，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我们国家的大学的专利的平均转化率大概是在3.7%左右。我们也在上海市专利运营的这样一个评级当中，我们和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等是意味在我们的阶梯一的这样一个转化的机构。同时我们参加了不同的高价值专利的比赛，比如说长三角的高价值专利，去年的比赛我们拿到了5个百强，在上高赛里边我们也有3个项目进入到的百强的这样一个名单当中。所以可以看到上海科技大学的专利不但是数量高、国际的比例高、转化率高，而且我们的专利的价值非常的高。特别是在生物医药领域啊，我们也有非常多的重要的里程碑的标志性的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标新公司，我们在今年的3月份获得了上海科技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个2期临床的批件，也有我们张江的企业的功劳，也有另外的大量的1期临床的批件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上海科技大学，我们除了利用张江的孵化。

0: 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1: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2: 第一财经杂志 iPad 版重磅上线，复刻纸刊原生质感，大屏之上随身畅读。笔记系统沉淀思考，打造专属阅读手账。
3: 跌核心还是在于科技股啊，周末的一些消息面的影响使得科技股在今天的市场当中继续调整。那科创50也创了本轮调整的接近新低，上周五的低点还没有破。那么对于后市到底该怎么看，这个位置上科技也好，整个市场也好，还有没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因为成交量上周五是放量下跌，大概在1.9万亿多，那今天呢又是一个缩量的震荡啊，就这个位置上好像也没有更多的增量资金愿意在这个位置上操作，不管是抄底还是割肉，那这个位置上该怎么去判断后市的表现？我们来听一下三位嘉宾的解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王荣奎、吴晓斌还有陈文，欢迎三位。那接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全球看点方面啊，就为什么科技股又开始这个加剧调整，就是美国 AI 巨头呼吁说 AI 要降速，引发了科技股的大跌，包括现在盘前的美股市场也是调整的。那对于后市怎么看，一会儿我们让吴晓斌来做一个解读。指数层面上双创领跌，量能萎缩，短期的市场能企稳吗？市场脉络方面，在科技调整的时候，今天 CHRO 等医药股是领涨，包括我们港股市场的医药股也有不错的表现，能不能阶段性的再度受到资金的青睐？高位的人气股大面积跌停，前期不管是大农业还是大消费还有传媒应用等等，今天都出现了明显的调整，那透露了一些什么样的信号，还有哪些短线的方向可以去观察，一会儿呢我们也来做详细的梳理。好，先来请吴晓斌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周末的这个消息面啊，就是几个 AI 的巨头的创始人都有这样的说，哎呀，警惕 AI 未来的一个发展要降速，那对于整个科技的影响是什么？
4: 好，我们先来大致回顾一下周末的这样一个就是舆论的一个发酵啊，就是 AI 的三巨头，包括 Anthropic OpenAI 还有那个马斯克，他们的三个就是 AI 巨头等于是一致的一个同意要限制现在那个 AI 的过快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速度啊，那这引发了一个市场什么样的担忧呢？因为大家就整个今年大家有没有回顾过，每一次美股，我们说的是美股的科技股大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定位它也是缩量。那么现在18000-19000亿好像有的时候都很难到，那么现在我们看到16000-17000亿，好像大家也见怪不怪了。所以我个人有所担心的是，这种成交量可能还会萎缩。那么伴随着盘面的表现，其实就是确实啊，这个主线的方向不是很持续。我们由原来的我们讲的老周期的科技主线，演变为最近的大消费啊，包括农业养殖业、种植业等等一些其他品种的反复的轮动，我们定位为是新周期。那么这种新周期之下的这种板块轮动，其实就是在这种啊持续缩量的情况当中在表现的。那么再往

0: 完成了洗盘动作。所以说大家对这个方向的机会如果不想错过的话，那现在就请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这份资料。同样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一个案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呢，目前股价是不足5元，它的市净率呢才0.82倍，股息率超6%，而且它还是华为 AI 合作伙伴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旗下的机器人加通信的小龙头。除了以上这些，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背景，它背后有谁？北京城通，大家都知道它可是国家队的一个典型代表。目前我们来看它的股价走势是不是具备爆发潜力呢？其实在上周四它就已经突破了这根下降趋势线，周五缩量回踩，今天再度阳包阴确认反转信号，同时还完成了上升三角形的一个突破结构，所以这个位置看起来就像是蠢蠢欲动。那么想了解这个方向是谁，怎么去挖掘，都放在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份资料当中。所以如果大家想第一时间了解这样的方向是谁，怎么去挖掘，一定不要错过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份资料了。那么如果说您还没有领取到的话，那就请现在就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10元左右被错杀的中报绩优国资科技清单资料。领到资料之后，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去，
1: 是我觉得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一个方向吧，我觉得就是说叫怎么说呢，要做到我们买入的时候可能是最不利于自己的价格，我们都要去敢于买入，这个是很多人理解不了的。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高阶的认知。我们试乘想一下，如果这个市场都是这种蝇营狗苟的资金，畏首畏尾的，左顾右盼的，都不敢去买入，那么这个市场会不会牛股的诞生？我想是没有的。那么总是会有一些勇敢的资金站出来，去把那个看似有压力的位置把它顶上去，看上去不可能的连板把它延续下去，看似不可能的高度把它打开了。这些地方都是很多我们认为是对自己有危险的价格，比如说涨停板，比如说烂板，比如说跌停板，你敢不敢买入呢？很多人是不敢买入的。但是事实上很多大的机会就诞生在这里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考验人性的一个方面，这很多人做不到。但我希望我们的学员，我自己在课程当中会经常讲到很多这方面思维认知的突破。那你去看你做过的那么多牛股，是不是很多时候确实都是最不有利于自己的价格的时候，其实它是坚持过来了，然后再打开新的高度的。所以我也经常讲啊，往往看上去你认为很危险的地方，其实它反而安全。甚至我们会讲出一个过程，有些票它是越涨越安全，这是很多人不能理解。很多人讲越涨不是风险越大吗？股价越来越高，但是它趋势出来了，它把一个板块、把一个主线的方向的地位作为标杆做出来了。你认为它不安全？我认为很多时候它是安全的。所以这就是我认为的一个换位思考的一个认知的突破，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2: 好，那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了解陈老师的课程。那我们再来请王荣奎结合着自己的点金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接下来市场的交易的思路。
3: 这段时期点金还是非常优秀的。就像我直播的时候有时候说一个科技的名词，很多人还在里面怼你，比如说我说氮化铝，当时我讲氮化铝，今天氮化铝这只股票还涨得非常靠前了，那也就是说这个涨涨就快突破10%了。第二呢，就是我们前段时间主力就是金刚石，第二个就是 MLCC， 就是三大就是在应该是一个月7月份我们就反复低位埋伏或者说长线看好。其实现在长线并不好做，而且呢我们精准的把握了这三大赛道上的，而且这几天涨的就都是我们所说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循着未来的看，主要是来自于产业的方面的逻辑更让人更踏实一些。刚才我前面讲了这次光谱会光通讯展览会是大量的我们看到这20多家的公司，其实现在订单都很忙活，工厂包括开工都很饱满，而且呢就是跟大家想的不一样。这是第一点，就是像 PCB 啊

0: 这个增量哈，第二个增量呢就是光互联，像 NPO 将成为主流的方式，明年可能大规模出货，3到5年，至少3年是还是主流，可能会外面过多的 CPU，这光互联这一块儿，你看美国的两家巨头订单都排到2008年了，2028年，所以从目前来看依然非常紧缺。那就光互联这一块儿，光芯片呢，光互联的这些设备，这两天在小幅下跌，但是都没有跌很多，就说明就是为了增量。第三个增量就是液冷。液冷就是我们在前段时间果断的这个布局的液冷，就是今天的盘中直线拉升哈，就是表现非常不错。所以刚才我在想，我们呢我说的科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每一段时期用不同的科技的内在的能动和逻辑来推出我们的一些观点。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呢，就是最后还有网络安全。就像我们做互联网时代有木马，有各种病毒，我们做 AI 时候也会有各种这个失控，因为 AI 叫失控，不像病毒了，它是你的执行体会对不起，会出现它逃出沙盒，然后进行一些毫无控制的攻击，所以这一块呢，可能 AI 安全它会引发一个阶段性的行情，尤其在目前，所以这是我们的对未来的一个关注，尤其在 AI 安全方面做出贡献或者做出这个业绩这个增长的公司。
1: 好，那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了解王荣奎的点评。最后面也请吴小兵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明天的交易思路。
2: 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短期可能下跌空间有限吧。这个地方的话呢，随时可能会有一个超跌反弹。但是由于接下来那个靴子落地没有完成之前的话呢，可能这里的就是持续性未必很强。所以的话呢，第一个建议大家就是市场弱的时候不应该再去这里杀跌了，但是反弹的时候呢，可以考虑适当的减点仓位，但是追高的话呢，还是要当心啊。就是，分辨强势股的话，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说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一个锻炼的过程啊。至于像市场的话呢，我觉得恒生科技还是大家可以值得逢低持续的关注一下，因为目前的话，不管是估值还是接下来的改革的话，都有可能引发后面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戴维斯的一个双击的这样一个预期啊。所以的话，逢低分批可以关注一下恒生科技。
1: 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今日股市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公司行业节目。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创新的征途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追梦，而青年就是站在这座城市原点的圆梦人。12载精进，我们将一份嘱托刻入时代的肌理，不只是为了速度，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原点。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从陆地到海洋，从地球到太空，哪里有人类移动的需求，哪里就有我们旅行的创新。

0: 说说。观众其实也有觉得说你说是对的啊，分歧是比较大的。从整个市场联动角度上来说，今天其实存储的双雄是
1: 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在这个消息公布出来之后的话，加息的预期是这个提升到90%啊，然后后面的话是也是稍微有所回落啊。这个整体来说，在本周四加息的概率的话，还是能够维持在80%啊。那其实这个的话，从历史以往的这个概率来说的话，基本上就是确定性的这个事件了啊。所以说，这个现在市场的话，都是这个去提前去消化这个加息的一个预期。那针对金件市场，我们可以看到早盘的话是这个受消息的影响，然后是出现了这个大幅的一个低开啊，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天从指数上面来说，整体各大指数表现都是这个比较弱的啊，全天大部分时间都是维持一个绿盘的一个状态。但是从个股层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天黄白两线分化是这个比较明显的。从个股的一个涨跌家数来看的话，其实今天翻红的个股的话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应该有3000多家啊。所以说在个股体感上面啊，反而的话和指数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这个在这个上周其实也跟大家去聊到了啊，因为上周四和上周五的时候，其实两天个股的这个情绪都是处于一个冰点的一个状态，当时也有去提到，一般来说2到3天嘛，所以说这个像今天或者明天来说的话，这个会出现个股层面的这个情绪修复。那今天我认为的话，更多的是连续两天调整之后这个情绪冰点之后的一个这个个股层面的一个修复啊，并不是说是就此反弹性的一个来临。那从今天这个指数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量能是这个相比于周五来说的话是又这个缩量了啊，然后的话这个1.6万亿，这个的话是不足以去支撑短期市场有一些这个持续性的一些这个机会啊。其实像此前有跟大家聊到，市场的话如果说是有可操作机会的时候的话，至少量能的话要达到2万亿的这个及格线啊。如果说是有持续性的行情机会，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这个进攻型的这个2.5万亿上方。那目前这种量能的话是不足以这个出现一些这个持续性的投资机会，所以说今天更多的还是以这个短期的一个反弹修复的一个这个为主。那从这个上证指数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上方的话是这个有一个周五的一个这个跳空缺口啊，包括的话这个目前也是在0.382下方啊，所以说这个当时跟大家聊到的一个宽幅的一个震荡区间，其实往下面去跌破了啊，现在来说的话是一个这个大的箱体方，
2: 越危险的东西其实反而是越重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话 AI 只是暂缓，但是不可能不发展。那么另外的话，其实市场还有另外一种猜测，就是两个方向啊，第一个说这其实是一个迷雾弹。是吧，都走到这一步了，你告诉我不发展，那么你前面投入的 GPU 难道全部都是作废吗？或者说你有本事现在开始把家里所有的 GPU 全部断电啊？当然也不太可能，所以说大家其实知道是不是你后面模型更新速度要放缓了，所以其实是有这样一种猜测。还有另外一个猜测是这样讲的，就是昨天我看到大家都在讲悲观，但是到了今天早上有人告诉我，哎，你看他们 AI 暂缓发展了
1: 啊。那像这个医药这一块其实也是有过一段时间的这个调整了，也有调整大半个月吧，那今天来说的话表现还是这个比较不错。那这一块的话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消息的一个催化啊，因为像这个周末然后的话这个到周二为止的话，就是这个世界肿瘤大会啊目前正在这个召开啊。那在这个期间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中国相关的一些这个创新药这个整体的一个表现来说还是这个比较不错的，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口头报告呀啊，然后的话这个也是这个刷新了历史的一个这个高点啊，并且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两家公司的这个三期的这个临床研究的一个这个数据也是在全体大会上面的话这个去做这个汇报啊。那这个的话对这个我们国内这个整个创新药板块来说的话是有一定的这个利好的一个刺激啊，这个的话是有这个消息面上面一个催化啊。然后其次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像现在来说，这个上市公司它的一个中报都已经这个公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样近期来说的话，海外的一些这个龙头公司啊，其实它的一些这个业绩，二季度的这个业绩也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一些这个改观。包括的话，像国内的很多的一些这个上市公司，它的一个这个中报情况，其实这个来说也是非常不错啊。此前在节目当中的话，也是有跟大家这个去聊到。其实像针对创新药方向的话，这个未来整个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改善，其实在这个今年这个4月份的时候，其实上市公司它的这个年报包括一季报披露的时候的话，头部公司就针对这个今年的一个这个业绩指引，就是有
2: 多公司的业绩还未不错。9月底结束之后的话，大概在10月底或者是11月初的时候，会有三季报的一个展望。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从业绩上来讲是一个年内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是从短期来讲的话，一个是这周的周三周四，我觉得两个时间非常关键， 短期内如果出现比较强烈的反弹的话，大家一定要关注成交量，因为科创的成交量。

0: 赖度其实非常高的。如果成交量上不来的话，其实短期还是以做 T 为主。那所以说操作策略其实也就可以出来了。我们在这个位置的话，因为现在整个半导体，我倾向于接下来的反弹可能是以一根中阳线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有底仓在手上，没有底仓在手上，中阳线中阳线出来的时候，你是没有勇气去加仓的。
1: 对，
0: 这个是经验。所以说大家底仓大概维持在半成以上或者半成左右，然后只要有放量的迹象或者是高开高走的迹象，一定要看成交量，成交量只要起来就多一些信心，哪怕

0: 他的这个中东盟友感到失望，从而进一步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还是说我们看美国接下来会继续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决定呢？
1: 这个呢，打击这是已经是必然的，而且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了这一个打击的结果。这个打击最主要的一个性，对于海湾地，美国在海湾地区那几个海合会国家的盟友来说的话，这个打击是最明显的一个体现，就是这个麦加协议以及这个就沙特啊主动的和就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建立起的一个替代性的一个防卫联盟，这些举动呢，某种程度上都是代表了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一些阿拉伯盟友啊，他目前也考虑到不能够把鸡蛋啊都放在美国一个篮子里，需要啊采取更多战略自主的一种方式，来更多的来保护自己的一个国家安全。
0: 那么阿曼会议推迟，沙特管道的停运，这样的双重消息在落地之后呢，国际油价和欧洲汽价都出现了大幅度的走高。所以您再给我们来预测一下未来，如果这个中东继续这么乱下去的话，全球能源市场的前景会怎么样？
1: 应该来说，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阶段。应该是我们看到，就目前来说，这个中东地区现在其实两个重要的能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其实都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应该是冲突的高发期，并且呢，某种程度上就是胡塞武装这一次在西部的一个推进啊，实际上是让它非常完整的、完全的控制了就是曼德海峡的一个通航权。就从现在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胡塞武装的武装力量距离曼德海峡的这个航道，对于它的航道来说可能就只有几公里的距离，可以说根本甚至都不需要通过无人机，通过火炮都可以。
0: 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狭义货币 M1 余额 115.77 万亿元，同比增长 4.1%。 M2M1 的剪刀差较七月末收窄了 0.3 个百分点。接着来连线的是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晚上好，王青，如何来解读今天公布的这些金融数据？
2: 总体上看，受季节性因素等影响，八月新增贷款回正，对实体经济支持的指效在提升。其中，当前科技贷款、普惠小微贷款等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保持两位数高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早些年企业融资
3: 宏观上也加剧了内卷竞争和供需失衡。
4: 第一财经记者提问，那么通知提到要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现金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请问对此应该如何理解？
5: 我们从公开的财务数据看，部分大型企业应付类的账款规模比较大，但同时他们的现金类的资产非常充裕，这说明呢，他们有能力及时付款，但却没有付款。从金融的宏观视角来看，大型企业扩张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那么那些被挤占现金流的中小企业，他就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呢，这些中小企业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
3: 针对一些核心企业用账款凭证来拖延付款、拉长账期，通知提出要规范管理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从严监管电子凭证服务平台。人民银行会同金融
6: 总行的部署，每一项都有一个细化的行动准则跟规划，重点是在浦东新区落实。通过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这个 FT 的账套，在我们的像东方枢纽等一些先行先试区里面，创新的开展一系列的业务与产品。
7: 现在整个银行的资金营运中心呢，主要定位在它是一个账户型配置型的资金中心。我觉得就是在现在上海要建设浦东金融核心区的这么一个功能定位下呢，首先它要从这个资产配置的中心角色进行转换，要从自己做资产转向服务全球做市场。银行能做的事情很多啊，我觉得首先它可以从自营交易转向服务企业客户，比方说有一些企业要出海的，那么它可能有避险的需求，无论是从利率啊，还是汇率啊，还是说大宗衍生啊等等，那么银行可以给它提供这些避险的服务。
8: 与会嘉宾还认为，在“十五五”规划的谋篇布局下，挖掘全球资产管理中心的增量发展空间，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十分关键。需依托资管产业极具优势，持续优化资本市场生态，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综合效能。
9: 一方面呢，是我们丰富资产管理的行业主体。

0: 吧，然后成本比较低，其实这对稳健类的这个资产它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优势。一方面是我投资能力多能够创造收益，其实还有一个的话呢，要从成本端去压嘛，你少花点钱，少分摊点成本，那你的收益就有可能会让渡到客户。另外的话呢，就是券商它会有很多的一些交易场景，我们都会在整个市场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敏锐的去捕捉到这种机会，然后把它设计成一些策略或者产品，然后让投资者参与进来，那他对于理解这个产品的结构也比较简单。对，是，所以我想说券商它有它的优势和特点。
1: 确实现在买方投顾大家都认为是一个转型非常重要的方向，但是呢，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买方投顾？就这个买方投顾实现的标准又是什么？您怎么看？
0: 以客户的需求为中心的，就是这个立场很重要。然后第二个的话，我应该是用信义责任，就是来去定义我的，就是上的这个 APP 里面就可以持续看到当前市场的看法是怎样，然后我的这个组合现在表现如何，那应该怎么去做调整。
1: 那这样是不是会增加我们的一些人力成本、管理成本、服务成本等等，就是在我们的实践过程中又是怎么去感受这一点的？
0: 对，就是必要的人力投入是一定要有的，所以我们通常呢就是把投顾的话来理解成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叫解决方案或者是一个产品。所以的话呢，一个产品它里面其实有三个环节，就是产，生产者，销，就是那些传递给客户去做决策的，还有呢服务，其实它是有三个角色。那么这三个角色的话呢，他们要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其实都是要围绕客户好的体验，然后以及的话呢要有一定合理的一个商业价值和一定的规模量的一个增长。所以我们就有一套这个数据化的一套评价体系，来确保就是那些优胜出来的这个工作室的话呢，会被更多的客户所选择，那实现一个集约化的一个效应。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投顾也好，我们的工作室也好，数量不是最多，但是呢他们每一个工作室服务的体量的话来相对还是就是能够有支撑这个商业模式的持续的这个运行的。

0: 那我们也看到，确实市场它总是多多少少会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和波动。那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在当前对于这个投顾的定义，您觉得会出现哪些更高的要求或者变化？
1: 我们在做美化通过转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客户的这个我们叫 KYC 吧，其实说白就是客户的投资需求做核详细的分解。如果能一对一去做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会把客户的投资的收益目标呀、风险偏好呀、流动性的需求落实以后，然后再到这个怎么去做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出来以后，再到一层才是到他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不管是我们叫股票还是 ETF 还是场外公募还是私募，这才是落到最后的说啊，比如说我解决方案，我说我配40%权益，40%权益怎么去选，这才到产品了。所以说我们一直是基于自上而下的一个逻辑。
0: 但其实随着客户数量的增长，我们看到不论是从他可能这个风险承受力也不一样，然后这个资产规模的也不同哈，那客户的这个需求是多样化的。您觉得目前我们平安证券的买方投顾体系是不是真的能覆盖客户如此多元化的一个需求？
1: 我们会把客户作为分类的，就是客户本身分类有两个维度分类，一个是客户的需要自己做请教练还是全委托模式，这是三种的，根据他的需求。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分类是根据客户资产，所以说呢，恒指会有一个分类，重指有一项分类，我们会在每个瓦格里呢去找他适配解决方案。因为我们客户量是还是比较多的，尤其线上的客户，可能我们平安证券的员工不能把所有客户都服务到，但是说我虽然不能做到千人千面，但是我至少要做到一些客户的适配性需求。那么基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会把客户进行分类。一类呢是我们把客户定义成他要自己做，我觉得喜欢那种交易的快感，我们也有类似的服务去给他提供。比如说啊，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专门的资讯啊，进行市场的表现，我们对行业一些判断，我们对宏观一些看法，会给客户去推送，告诉他就是最近市场表现怎么样，什么哪个板块有机会啊，他可以去关注啊。这是从资讯这块。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提供一些工具化的产品，有好多这种都是通过量化的一些模型去实现的啊，这也是它的提供的工具，这是大部分客户都能享受的。然后比如说我觉得自己做呢，我没那么多时间，或者说我不懂，我也不专业，那么他可以请我们的专业老师去做支持。投顾服务呢也分两大类，一类就是比如说按收费模式的不一样，就是有类似声优的啊线下的，还有就是说我按年付费。

0: 市啊，它都有它相应的解决方案。因为每个也是还开课就，比如说一般的我们建议呢，资金量大的去做按点收付费的，然后资金量小的呢做一些深度服务，这样可能更符合客户需求。
1: 确实，现在我们看到全市场可以选的产品和服务都已经非常多样化和全面化了。那您觉得大家为什么还会选择平安的基金投顾？就我们平安基金投顾
2: 有看头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复盘今天周一的市场交易。今天 A 股低开回升之后再度震荡下行，创业板指数跌幅超过1%，中小盘股走势较强，全市场超过3100只个股上涨，但是成交仅仅有1.64万亿，比上个交易日大幅缩量了3441亿。其中医疗服务、生物制药、乘用车、元件等板块涨幅居前，海航装备、地面兵装、航空装备板块跌幅居前。在消息面上，美国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仍然维持在3.4%，顽固通胀压力之下，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在本周三一期会议上加息，加息概率已经上升到90%。这是今天在市场面还有消息面的最新情况，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最新的解读。那鞠老师，今天我们看到周一市场，应该说总体比大家想象的要强一些，但是这当中有一个问题是，市场是在持续缩量，1.64万亿水平，但是呢，个股又普涨，就是3000多只个股涨，就是这
3: 零到了什么呢？就是之前我们看到，这一波市场实际上题材走的是逆周期，所谓的逆周期就是什么？就题材它没有带动指数修复，只是说，比如说之前的这个农林牧渔板块，它走的自己的是厄尔尼诺现象的这个题材的，这个路线，然后包括这个传媒娱乐啊，走的也是等于说是 AR 短剧的这个题材路线，他们对于指数没有任何的正向反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当市场的就等于说相对比较强的题材出现调整的时候，那么整个市场就找不到明显的题材或者主线，那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也会主动缩量。也就是说，要等什么时候市场会有明显的转折呢？你要等到新的题材主线出现，或者说你要让市场找到新的这个就是能够带动指数同步回升的主流板块，那么那个时候市场就会出现转折了。现在的话，我们现在看不到这种现象。
2: 一量能确实有限，
3: 对对对，
2: 第二你说带动指数同步回升的板块，现在还没有那么确定，
3: 对对对，
2: 这是您刚才提到制约行情的两个关键。我们再来问问韩玉，韩老师，就是现在来看。

0: 业是如何在这片肥沃的创新土壤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1: 与上海、浦东和张江携手共进，意味着未来的科技趋势和时代的脉搏紧密相连，在鼎将继续积极

的这样一个转化的机构。同时我们参加了不同的高价值专利的比赛，比如说长三角的高价值专利，去年的比赛我们拿到了5个百强，在上高赛里边我们也有3个项目进入到的百强的这样一个名单当中。所以可以看到上海科技大学的专利不但是数量高，国际的比例高，转化率高，而且我们的专利的价值非常的高。特别是在生物医药领域啊，我们也有非常多的重要的里程碑的标志性的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标新公司，我们在今年的3月份获得了上海科技大学历史上的第1个2期临床的批件，也有我们张江的企业的功劳，也有另外的大量的1期临床的批件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上海科技大学，我们除了利用张江的孵化的这样一个环境以外，我们也有自己的孵化器，在校内我们有2个孵化器来全力的支撑我们教师和学生的创业。我们上海科技大学目前已经孵化了接近60个初创的企业，我们第一个企业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超过20亿的这样一个早期的创业融资，主要的企业都是位于浦东，位于张江，在上海的占到82%。我们这种专利的转化案例呢，也入选了上海市的专利转化10大典。

0: 回国进行创业了。当初你为什么选择张江？
1: 当时我是加州大学终身教授，你要放弃终身教授的话，来一定不是仅仅为了钱，一定是有点情怀。我当时觉得这一次肯定不一样。如果说这个芯片是个房子的话，我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芯片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标准单元库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当时也有出口管制，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所以实际上我们为中国不仅做了50多套标准单元，后来就是厨房系列客厅，然后慢慢平房高楼。现在我们做什么呢？我们 IP 到什么程度呢？绝对是中国第一，是挤进前10，我们是这样一个排名。
0: 陈总呢，也是从美国回来创业的，回来创办了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大概是15年的时间，美迪西就头顶科创板 CRO 第一股的光环，登陆了上交所。那您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选择回中国？
2: 03年回来考察嘛，好几个园区，张建那个时候已经提出来要作为中国的药股，我觉得这个非常吸引。我们作为一个新药研发的服务平台，必须跟整个的生态合在一起。当然上海肯定是人才还有地理各种因素综合起来，我们肯定选择在张江，这个到现在证明是非常正确。从我当时回来一个人，现在加起来有2500人左右的员工，我们有10万平方米的实验室。另外我们当时回国主要是选择服务海外的企业，因为有这种这个价格的优势。但是没想到一回

0: 是可能啊只有4到5个交易日的时间窗口。那指数的话我们会比较乐观一些。大家其实看到这一个在周五的时候这一根下影线的出现，在下跌和反弹过程中都出现了放量，但是呢其实没有向上补上缺口。到了今天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低开啊，大家也看得出来是受这个 AI 暂缓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影响，那科技股是低开。有意思的事情是今天是缩量的一个反弹，虽然低开，虽然最后市场是跌的，但是从早盘其实算是一直有一个持续性的反弹。这一次的反弹从指数级别上来看其实并不是特别的乐观，但是从这一个科技股的整体的持股的感觉上来看还可以，因为有一种接近普涨的感觉。当然这个涨是加引号的啊，就相当于低开来说是一个反弹的局面。那我觉得的话其实说明一件事情啊，市场的资金啊还是在科技股里面没有撤退啊，虽然市场已经缩量，虽然大多数的个股像科创50的话已经这个跌破年线了，这种走势的背景之下的话，市场其实资金焦点依然还是在 AI 的科技方向。那这一点的话其实也是和当下市场的这个景气度有关系啊，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加息提高融资成本之后，那对于非 AI 的方向其实伤害更大。然后那这种背景之下呢，有成交量的放大的话，其实节后的最后三天量也不会缩到1.4万亿。
1: 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两天会出现一个缩量情况，大家都在等待周四嘛，今天毕竟才周一。
0: 对，但是今天的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低开之后的缩量实际上是科技的一个铺反。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在缩量的背景之下其实反而大多数的科技的持仓反而在走好，因为我知道现在科技走好的话情绪就走好。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缩量的话也会有可能出现啊，但是但是不改变这个行情的问题。
1: 嗯，好，我一般其实会把这个板块放到后面说，但是我会发现今天其实大家关注的都是这个话题哈。更多的还是分歧在加息究竟是不是像星硕说的是一个靴子落地啊，也有朋友对你刚刚提出这个话题，就加息利多科技是产生了一定的质疑。我们把这块拿出来说说
0: 啊。随着这个消息的出现进入了一个冰点期，那再往后的话哪怕出于

0: 看到，如果说今天银行板块是处在涨幅的后排，或者甚至是这个调整的话，那么它今天就是一个进攻型的修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市场缩量本身就是一个防守型的修复，而且这个量能的话，我觉得短时间里面很难说马上有一个质的变化。那么一方面呢，我觉得本周又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那第二个呢，也就是说本身市场现在观望的情绪相对比较浓烈，也就是说在这个事件没有落地之前，你要指望成交量有非常大的这个变化也很难。然后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景象，就是比如说周五下跌的时候呢，是市场放量的，但这种放量呢，也会发现，就是说你跌下去的时候是有一定的资金承接的，但是今天比如说市场反弹了，就是我们讲的个股啊板块有反弹了，但是
1: 要持平，好多科技股都是这样。这个就说明了什么？他们原本是想等你弹得高一点解套，或者说减少亏损了之后减仓离场，结果这个如意算盘是没有得到落实，没有得到兑现。反弹没有到他们的心理所要的位置，然后又回落了，那么这个就是最尴尬的，可能整个一个调整震荡磨底这个时间会大幅的往后延，所以也就是十一回来以后估计也就涨个一周两周，后面可能还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反复的折腾跟震荡。
2: 嗯，您觉得整个时间点要往后移，要等这个双节过后，
1: 对
2: 啊，中秋国庆之后啊，来看看刘鑫的判断。刘鑫，我们说一旦这个修复，我们等待的这个修复，成交量也来了，主流板块。

0: 条件，而且今天其实科创五零指数就在年线的附近维持这样的一个震荡，所以一旦说短期修复出现之后，我觉得科创五零指数的表现力度相对来讲比较强。而且呢，从今天的盘面的情况来看，虽然说个股层面依然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但是呢，在科技板块当中呢，其实我看到了像 PCB 啊、MLCL 啊，包括像电子部啊这些，应该说上游材料的一些科技类的个股呢，表现的相对比较强势，而且呢，它们存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一个涨价的逻辑的这样的一个刺激。那么这些板块呢，可能在这两天的市场中呢，表现整体的还是比较的强势，所以呢，有一些相对来讲表现比较好的硬核科技股在这里有所活跃，那么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些修复呢，也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所以短期内，我觉得可能市场在本周吧，应该说周三前后吧，出现一次修复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当然修复之后，如果市场的这种缩量的状态，我觉得不会有大的改变。那么修复之后，市场依然会维持这种继续震荡、继续探底的这样一个过程。
1: 三位嘉宾都表达了对短期市场的基本判断啊，因为我们马上就面临一个长假，所以大家在时间节点上跟大家也说得比较的清楚啊。那鞠老师，我们再看看今天盘面当中大家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周末我们看到像Astopic 的创始人他说 AI 的这个危机要延缓，对这个 AI 的一个推进，这个事儿一出，我们看到海外的硬件大幅下跌，包括今天开盘以后，亚太市场的硬件科技也是大幅下跌的。本来我们觉得今天但 A 股的这个硬件是不是扛不住，但是从今天的情况来看，似乎我们的硬件好像还尚可，就是今天拖住了，是周五先干为敬了，还是说确实是我们在走我们自己的逻辑。
2: 今天实际上整个 AI 硬件端也有分化，
1: 对对，
2: 就海外链相对差一点，
1: 差
2: 就是易中天他们走的稍微差一点，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就是短期干扰吧。不改中期的这个 AI 叙事逻辑。为什么呢？因为作为海外的这些巨头，他们本身也是竞争关系，他们本身就是竞争关系，这些大模型公司。那么虽然其实就是对于这个可能安全的考虑，出于安全的考虑嘛，对于这个AI 的这个进展可能要这个或者说延缓啊推迟，但实际上我觉得大家都不会在这个竞赛当中去主动做这个减速吧，如果说主动做减速的话，它有可能就会被这个就是其他的竞争对手给甩下去，所以在这个情况。

0: 你重点要盯着就是最新的，比如 mRNA 癌症疫苗，那么精氨蛋白等等，也就是因为这个概念，前一个阶段呢有好几个都是在这个赛道里面是领涨的那个龙头股票，所以今天也是比较明显的领涨。市场的炒作呢，往往是有一个叫做涨停基因这样的一个技术分析的特征。所谓的涨停基因，也就是它在上一波的重要表现的时候有过明显的涨停板，而且这些涨停板呢也能够从技术图形上追踪出明确的强势信号，比如说是连板上去的，或者是连续放量的等等，不是说什么一个涨停了之后马上就快速的回落，跌了很长时间再起来的，不是这种。所以这个要找到一个涨停的基因，这是第二个，纯粹从技术交易的图形角度。那么第三个呢，强者恒强，这一点也是特别重要。同样是大的龙头，你现在看到的类似于像药明康的等等，它就是高高在上，也拒绝回调，今天也是明显上涨的。但是反过来讲，一直下跌的类似于像什么迈瑞医疗啊、恒瑞医药啊之类的，那你指望它有利好的消息能够跟涨，其实也跟得比较费力，昨天还是创新低的。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明汰弱留强，淘汰弱的相对的保留强的，在这些龙头当中的一个重要性，大概就这三点。
1: 来，我们问问鞠老师。鞠老师，其实现在大家看就是肺癌大会，就是这个会议当中看到的数据，让大家对我们的一个创新药有进一步的一个自豪认可啊。那现在来看啊，就市场反映的是什么，就是它是为这个数据已经定价了，还是说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好的数据还能进一步挖掘，市场还有更多的动力，我们怎么去判断？
2: 市场会挖掘，也就是说其实今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什么，第一个是作为医药板块来讲，它有消息面的驱动嘛，对吧？那包括创新药有消息面的驱动，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在一个存量博弈的市场当中，每每有消息面驱动的板块当天都会有表现，包括今天这个网络安全概念也是会有表现，它就是因为有消息面的驱动。但是消息面的驱动往往在这个存量博弈的市场当中，它的持续性就会比较差。然后呢，因为整个包括 AR 制药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创新药的一些这个就是我们说数据的突破也好，其实对于中期来讲肯定是一个利好。也就是说，当市场开始有了增量的时候，创新药板块一定还会就有更好的表现，但它不是现在。所以作为明天来讲呢，我觉得创新药板块依然是要去关注它的持续性。还有一个呢，作为创新药板块当中的细分，就 CXO 板块，它是今天表现最好的。但是 CXO 板块也是一样，今天反弹了以后，因为它前面出现过一波比较明显的调整，然后又面临着五周均线的反压，所以明天的话也就是说五周均线的反压对它来讲也是个考验。所以现在来讲，我觉得大部分的板块吧，我不敢说100%，就大部分的板块，也就当天表现特别好的，第二天都很难走出持续性。就是在现在这个大的环境下，不是说整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创新药板块的基本面不好，更多的其实现在就是一个短期筹码博弈的过程，是吧？这种筹码博弈的过程，就是永远是先手资金他考虑的就是第二天我是不是要卖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包括这个创新药 CXO 的一些个股，前面其实一些龙头，刚刚韩老师也讲了，有涨停基因的，但是大部分有涨停基因的品种上方都有套牢盘的现在。那么你明天如果再涨的话，它就会面临这个上方套牢盘的卖压了，所以这也是其实今天买入的人明天要去考虑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可能在减量博弈的市场当中很难去破解的一个题目。
1: 那其实鞠老师，刚才我们在谈这个创新药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有很多思考，比如说今年在七月份这个科技股下跌过程当中，您是让大家用创新药来做这个对冲，做这个就是和整个市场的一种重新选择，做了选择。那现在我们看，如果接下来创新药再有行情的话，我们是看什么？看 BD， 还是你看这个数据这么好，能不能掀起一波波澜？还是说创新药它就是一个暗线品种，它不能成为主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认识这个创新药板块在资本市场当中的表现？
2: 好的，那创新药板块其实不能算，它不能说是没有主线吧，它其实也算是主线之一，但是它问题是什么？创新药它本身属于医药板块的一个分支，
1: 对。
2: 创新药当中的有一些个股，包括一些头部的企业，其实它的业绩各方面都还是蛮好的，包括这个 整个的这个就是

0: 说从创新
1: 向网络安全。今天呢，网络安全概念股大幅的高开，中信赛克走出了三连板，天荣信一致涨停，任子行包括绿盟科技涨幅都超过10%。消息面上呢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达里奥表示呢 ，AI 行业需要放缓新模型的开发速度，要留足时间完成模型和人类目标对齐及安全防护。此后呢 ，OpenAI 的奥特曼，还有 AIA 的这个马斯克，以及Google 的哈萨比斯相继发表支持。那么政策端呢，我们看到9月11号。工信部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 AI 加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国家级的战略方向。那网络安全板块逆势走强，行情是属于世界脉冲还是中期的趋势机会呢？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来看看刘哲，刘星，就是我们说网络安全这个板块今天走强，是不是跟他们对 AI 要延缓这个事儿有关系？今天大家可能开盘之前就可能预测到了这个板块要涨。
2: 从今天网络安全的表现情况来看，实际上呢，很明显也属于一个题材业绩啊、题材上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或者说消息面上的一个刺激所引发的这样的一个板块的一个活跃。但是其板块活跃的这个整体的情况不及医药。
3: 网络安全呢，上一波就一两周前涨过一波，那个倒是跟美股的业绩是挂钩的，因为当时呢是赛富士 Salesforce 和美国的 OpenAI 这些大模型啊建立了一个深度的合作，而且大模型公司呢反过来不是抢了他们的生意，是帮他拓展了业务，所以当时Salesforce 非常好的业绩带领了美国的网络安全公司软件公司大涨了一波，那么这是第一。所以映射到我们这样的网络安全包括软件公司相关的，大家也尽量的去找业绩三季报预期都是相当不错的，这些在只能矮子里面